0: 成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王维登高写下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宣泄思乡之情。杜甫登高吟诵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感叹时事艰难。杜牧登高呼喊古往今来只如此，牛山何必独沾衣，告诫世人不必沉湎过去。王安石也曾登高远眺。王安石21岁进士及第，年仅30就政绩显赫。然而此时的北宋积贫积弱，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他深知要变革才能有未来，但摆在他面前的是陈旧的官制、冗余的兵制、空虚的国库，变革路上会有多少阻碍，一想便知。可他仍然想要站出来，带着北宋拨云见日。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王安石在浙江写下这首《登飞来峰》，为自己加油打气。朝堂之上，王安石从富国、强兵、用人3个方面阐述了自己的变法思路。神宗被王安石的想法深深触动了，那就放手一搏吧。得到变法的允诺，手握大权的王安石马上大刀阔斧开始行动。但北宋复杂的情势让王安石走得亦步亦趋，有时他也会自我怀疑，但却没有后退的余地。政策已经下达，改革逐渐铺开，很多措施都在等时间试炼。不知道此时的王安石是不是又觉得自己站在了飞来峰的最高处，眼前弥漫着散不开的浮云。变法最终还是失败了，王安石被罢官，浮云笼罩着他，也笼罩着北宋。晚年，王安石坐在桌案旁写了句“斗鸡走犬过一生，天地安危两不知”，说就和那些纨绔子弟一样，每天做些无聊的游戏吧，不再对人间疾苦、国家兴亡上心了。不过这只是一生忧国忧民的他偶尔的牢骚，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别怕浮云遮住视线，那只是因为我身在最高点，他在飞来峰上不畏一切的勇气，早已留给了后人。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

0: 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0: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早上出门都听哪个电台节目啊？
3: 89.3一路领先啊。
2: 天啊，你怎么也在听这个节目？怎么人人都在听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有什么好听的？每一个环节我都了如指掌。
3: 不好听怎么还听啊？
2: 我不听怎么知道不好听呢？跟你说，这个节目我天天听，一天两个小时，一周听五次，又是打卡又是唱歌报路况，每一次给他们发信息我就是想批评他们。
3: 我觉得挺好听的。
2: 你这样闭眼吹就没意思了，你能不能理智一点，客观一点，能不能用辩证的眼光去看问题，不要别人觉得他好听你就觉得他好听。弗洛伊德知道吗？
3: 知道。
2: 黑格尔知道吗？
3: 知道。
2: 柏拉图知道吗？
3: 知道。
2: 迪欧根尼知道吗？
3: 知道。
2: 嘿，
1: 89.3一路领先，好不好听由自己来检验。
4: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大家来到 FM 89.3一路领先。各位好，我是乐哈主员。
5: 大家好，我是天乐。
4: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
4: 来，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还好吗？谢谢你们给我们点赞。但是我们在这边呢，依然有来自89.3的温馨提示，有那个肩颈膝盖不舒服的，有风湿老寒腿的，有湿气重的网友，请取关我们啊！我和天乐现在太潮了，我真的怕你们身体受不了，好不好？哎，潮人，人家一进来就哇，潮人！有没有喜欢我和天乐私服的朋友？大家可以敲一过来，好不好？
5: 当你把这个潮人这个词说出来的时候，我就觉得已经很老了，知道吗？真的就是用潮人形容自己，然后表示潮湿的时候，就证明我们已经上了年纪了。
4: 所以我就说有那个肩颈不舒服的，膝盖不舒服的，也是这个年纪的朋友会有的。
5: 蛮对口的，我觉得很适配啊。
4: 好吧，视频直播间该怎么进呢？
5: 进入到视频直播间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在微信当中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点击官方视频号，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就可以来点关注，来给我们留言，我们都能看到了。
4: 是的，刚才问啊，有没有喜欢我们俩私服的朋友，为什么视频直播间里面看有这么多人在没有互动的，都是 AI 啊。
5: 刚才有一位啊半眠选手在听完我们的这个冷知识之后说，被你们俩这么一解释我豁然开朗了，我觉得免疫力好，这就是优势，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优势。
4: 是你知道，对于我们的基因序列来说，在人类的进化进程当中，能不能进化成好看的人根本不重要。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有一个就是关于美丑的互动，就每个人呢他对于美的这个观点他是不一样的。
5: 对，今天我们主要是看帅哥，大家现在赶紧来回复帅哥这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大家集结了美加墨世界杯2026年的这个帅哥集锦，你们来看一下。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对，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4: 九，
5: 这九个人，
4: 这九个人
5: ，你们要选的话是选哪一个？
4: 他都长得很好哎。
5: 对，哈姐你先选吧。
4: 我刚才已经选过了，我就告诉大家，在这九个人当中，我觉得这个贝林厄姆我一般，其他我都可以来。
5: 你来来啥？
4: 吃饭啊，散散步啊，撞撞树啊，
5: 是吧？你们看一下啊，回复帅哥两个字看一下啊。其实我看到这张图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做这张图啊，做这张海报的这个老师，我觉得他的审美是在一条线上的。
4: 哦，就是他喜欢的人是差不多的。
5: 我觉得他喜欢的人是一个风格的，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么觉得。甚至我觉得我看完这张图之后我有点脸盲。
4: 就是你觉得他们其实他这个长相，尤其是像加维啊、居莱尔啊这种长相，他是偏小李子风格的。
5: 小李子？
4: 小李子啊。
5: 小李子以前长这样啊？我只看过他现在，不好意思啊。
4: 年轻的时候也是相当之帅的
5: 哦。
4: 这里面就有人说了，那怎么没有 C 罗和梅西啊？
5: 我们选的是基本上是00后啊，朋友们。
4: 对对对，
5: 基本上是这个95到00后。
4: 对，梅西和 C 罗俩浓眉大眼的，这已经是前辈了，是吧？大家直接发帅哥过来啊，说里面谁是你认为最帅的一个？
5: 对，
4: 或者是你觉得去掉谁，其他你都可以。
5: 你们
4: 像我这样也行。
5: 对，你们

0: 选完了之后把名字打在公屏上啊，就是说你们选的到底是谁啊，你们不要一个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啊，你们一定要选出一个来好不好。
1: 秋风起说，为什么不把天乐加进去凑齐十个人呢？我就选天乐。天乐你会踢足球吗？不好意思，我就小问一下，你可以不回答。
0: 你为什么要挖苦我呢？
1: 我没有挖苦
0: 你。问就是挖苦，我跟你说。
1: 我们是2026世界杯帅哥啊，但是天乐他虽然不是2026世界杯帅哥，但是我们天乐是大帅哥。大家知道大帅哥他什么东西最重要吗？
0: 免疫力最重要。
1: 大家仔细的去领会一下，思考一下，大帅哥第一个字是什么？大。哎，没错，这个大帅哥啊，他就头得大，他那个头啊太小，小脸儿他上不了台面。哎，大家进来看一下大帅哥天乐好不好？天乐的头，
0: 你别解释了。
1: 大帅哥，你说你那头都不大，他怎么能叫帅哥呢？
0: 不要把火往我身上引。为什么现在看的是世界杯帅哥？
1: 你要是跟钟劲老师搭档，你俩就是大帅哥和大美女，是吧？就有些女孩子为了长得让人家更容易看清楚她的脸，甚至在进化的时候都长得更大一些。
0: 这是可以说的吗？
1: 就你哪怕有近视，你都能在万千人群当中一眼看到他。
0: 我觉得就是作为同事，我觉得命还是很重要的。就是今天早上也不知道茶杯里面会被放点什么东西，你要注意啊。
1: 他不是请假了吗？
0: 他今天请假。哦，他今天请假了。
1: 是，赶紧说。秋风起说，哈姐那个不叫大帅哥，那个叫大头帅哥。田妈说，我选啊，世界杯帅哥当中我最喜欢的是菲利克斯。
0: 金涛说他选的是赖斯，这个你们看一下啊。
1: 哦，我觉得赖斯我也可以。
0: 赖斯其实在这个受欢迎度当中他还是比较排在前列的。
1: 你们不喜欢加维吗？
0: 你们喜欢加维吗？
1: 哦，菲利克斯我一般呢。
0: 然后后面还有哈弗茨，还有卢本迪亚斯，还有这个居莱尔，还有若昂内维斯。
1: 听的也不是很熟的样子。
0: 对，我不是很熟，但是
1: 我觉得加维的那个长相是那种很乖的小男生的长相。
0: 我跟你说，我拿到这张图的时候，我甚至怀疑了一秒钟，我觉得他们是一张脸，就是 AI 做的。甚至怀疑了一秒钟是这个。
1: 如果我要选的话，我最喜欢的是加维和赖斯。
0: 哦，赖斯我觉得行，他就是还比较就是
1: 就有点
0: 那种成熟，
1: 有点酷酷的。
0: 哦，主要是他那个络腮胡子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我也有其实。我只是天天在刮而已，我要是3天不刮，我也给你看看。
1: 王鑫同学说：“真的好尬呀，听你们聊天。”
0: 嗯，在哪里说的？
1: 在这儿视频直播间拉黑吧，
0: 拖出去，拖出去。
1: 我猜我是谁说，我还以为你俩今天穿的有多花里胡哨呢，我特意进来看看有多潮，这不是挺正常穿搭吗？就是正常的穿搭才能体现出我俩与众不同的地方。
0: 对对对，如果说衣服抢了我们的这个风头的话，是吧，那就不能显示我们俩本身的这个容颜。
1: 快进视频直播间，快进视频直播间，看一下什么叫潮人。好吧，
0: 好吧。小小王说选二号，二号是那个，我们看一下，二号是二号是贝林厄姆。哎，
1: 哦，我就这个，你看每个人对美丑的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或者是对于美和更美的这个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0: 嗯，现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帅哥的朋友特别多啊。然后呢，玄雪说，我跟哈姐是一样的眼光，我也选赖斯。
1: 哦，对，我也喜欢。张伟说，没有喜欢罗纳尔多的吗？
0: 我2002年的时候我就剪了个光头，他们都说我像罗纳尔多。
1: 我觉得我现在越长越感觉像那个小罗纳尔多了。为了维持住我们和快乐车族的友好的情感，以及不得罪，对吧，伟大的球星，我们俩笑而不语。
0: 星辰来了，说我必须要选哈兰德。我没有放在里面啊。
1: 哦，没有在。
0: 对
1: 对
0: 对，哈兰德好。
1: 哈兰德就长得也，对吧？像那个大圣。收了神通吧，大圣，是不是有一点？他真的也很厉害哎。
0: 建华选了加维。
1: 哎，我觉得啊，就是人的美丑，他真的不是很重要，他可能就第一面挺重要的。后来你就会发现，这个人的性格呀，这个人的能力啊，尤其你像哈兰德，对吧？他这种超乎寻常的这种技巧呀，然后就会让你觉得他很可爱，或者你非常的迷恋他。
0: 是，
1: 你就绝对不会因为说我第一眼看他觉得长得不是我的，不在我的审美点上，我就不喜欢他。所以我觉得美丑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哎，
0: 对，EYZO 选的是若昂内维斯，还有很多选不一样的。赖斯目前排名是第一位的。

0: 啊，就是那个最左边的最上面左上方的那个
1: 是他们地位的，大家都认识字，嗯，认识字，
0: 好吧。
1: 大家直接发帅哥过来看一下，今年2026世界杯的帅哥，就是就媒体而言，他们觉得哪些是在00后啊非常有突出表现的一些人，大家可以过来看一下，好吧？
0: 好，
1: 嗯。但我跟你说啊，其实做演员的话，他们为什么要减肥呢？还是要求脸小？我前一段时间看一个八卦，就是吴谨言，大家知道吧？
0: 我知道啊，
1: 那个女演员，她很瘦，很小，脸很小。
0: 嗯，
1: 说是给她画那个化妆的时候啊，她那个上腮红，她都不能用腮红的那个刷子，因为她的脸的面积太小了，腮红的刷子一刷刷出去了。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她的化妆师说，就是她脸小到要用眼影刷给她上那个腮红。就小到那种程度，
0: 我的天哪！
1: 天哪，你看咱俩大脸，就他那个在电视剧里面那么小小的，现实生活中就更小。
0: 你一说就觉得好形象啊，嗯、那种刷子他用不上是吧？像我这种都经常用，我用在那个刷那个发际线那个地方，对吧？
1: 就他给吴谨言化妆，他不能用腮红刷，他要用眼影刷刷脸。
0: 嗯，
1: 我的妈呀！齐天小胜说：“我觉得嘉维最帅。”
0: 还有田妈说，可能我不太喜欢络腮胡子哦，太野了，我总觉得
1: 哦，
0: 这个赖丝我不行
1: 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劝他把他剃掉，哎，他还可以代言一个剃须刀，你觉得呢？商务这不就来了吗？
0: 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图片在哪里？图片在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1: 嗯、
0: 请你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帅哥”两个字，
1: 对
0: 啊，你就能看见了。
1: 是的。就是现在所有在线的朋友还挺多的，在线的这些快乐车族都是冲着咱俩的美貌来的，
0: 嗯，
1: 但是大家如果想看2026的帅哥的形象，可能要
0: 世界杯帅哥
1: 啊，世界杯帅哥的形象是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的，
0: 对
1: 啊，
0: 因为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吧，能和世界杯搭上钩的也只能给大家看看帅哥了，要不就是预告一下比赛，其他的也没得聊了。
1: 那我们就预告一下比赛吧，朋友们，
0: 哎，比赛预告一下，今天早上9点即将开赛的是16分之1的决赛，荷兰队对阵摩洛哥队。
1: 是的，
0: 嗯。
1: 那今天早晨的比赛呢，都已经比完了啊，爆冷出局。哦，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吧？
0: 知道吧？
1: 爆冷出局，这个德国不敌巴拉圭。啊、
0: 嗯。哎，不是打了平手吗？
1: 啊？
0: 是吗？是不是啊？
1: 等会我看一下啊。
0: 哦，你看一下。
1: 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
0: 哦、点球大战哦，明白了，明白了。最后有点球，
1: 今天早上4:30比的，
0: 嗯，
1: 不能有人看吧，4:30不知道。在这呢，我们要特别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从7月1号开始，我国首部针对快递的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将会正式实施。
0: 嗯，
1: 那么新规呢，严格限定了包装的层数，普通的货物最多只能包2层，易碎的物品不能超过4层，严控大箱装小件、胶带过度缠绕等乱象，整治快递行业的浪费问题。
0: 从7月1号开始呢，我国将实施新一批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那其中呢，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的升级，侧面的碰撞试验台车增重至1400公斤。新规的重点收紧新能源车电池安全，碰撞之后呢，电池必须要做到30分钟不起火爆炸，并硬性要求配备物理断电装置，全面的提升车辆事故的安全标准。
1: 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决定将防卫研究所等参与提升日本军事实力的20家日本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0: 嗯，来看一下昨天啊，电子部龙头股红河科技上午走势是引发了市场的热议。那这个股的开盘直线下跌，仅仅1分钟股价就已经跌停了。从2025年的4月9号触底上涨以来呢，昨天上午累计涨幅超过了3622%。
1: 这是36倍大牛股啊。
0: 对。
1: 我昨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是一直在翻白眼，跌停一次怎么了？
0: 嗯，
1: 涨了3622%。 昨天午后呢，半导体的材料股呢持续扩大涨势，电子特器还有硅片方向领涨，广钢气体20厘米涨停，创下了历史新高。此间有盐硅、多氟多和浩化科技、雅克科技等涨停，神工股份、中巨星、南大光电和华海成科等大批成分股涨幅超过。

0: 10%，但是总体来说呢，从五月份开始啊，大家就觉得股市就是不是那么好操作了。
1: 嗯，
0: 在上周五打了就是给大家一个惊吓之后呢，昨天其实表现也让很多人还是比较难受的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昨天兆易创新逼近涨停啊，昨天兆易创新的 A 股逼近涨停，成交额突破了400亿元，刷新了历史新高的记录。继续来关注一下气象方面的消息，未来10天的南海和西太平洋有1到2个台风或者是热带低压生成，那其中的一个呢将可能影响到华南沿海。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也介绍，从云图上来看，目前呢我国南海和菲律宾以东的洋面各有一个热带扰动正在酝酿，其中的南海的热带扰动呢未来可能会减弱消散，而菲律宾以东的洋面的热带扰动呢未来可能会发展为台风，并可能在7月初在我国华南沿海登陆，后续的路径并不是特别的清楚，需要密切的来关注。
0: 是的，腾讯呢在苹果应用商店上架了英文版的应用，那么腾讯回应呢，这款软件面向境外来华的游客，只需要邮箱注册绑定国际信用卡就能够扫码付款，不用国内手机号银行卡。那目前呢，这个 APP 仍然处于小范围的内测，依托微信支付体系来运行。这是来自昨天的消息啊。
1: 来看一下，今天开始呢，中国银行信用卡 APP 缤纷生活将全面停止服务，相关的功能呢迁移至了它的中国银行的 APP 当中。过去几年当中啊，在优化成本的考量之下呢，中小银行纷纷放弃了开发信用卡独立的 APP， 将其功能合并至手机银行的 APP 当中。国有大行、股份行还有中小银行都陆续关停了线下的异地分中心，线上整合、线下关停，国内的信用卡行业正在告别粗放扩张的周期，迎来经营模式的重构。
0: 这两天大家都看新闻了，欧洲非常非常的热啊，欧洲的高温热浪带动了中国空调的热销，美的便携式空调在欧洲供不应求，不少消费者驱车200公里抢购现货，二手价超过了新品。那美的表示呢，他们的一些空调呢，就部分已经售罄了。那今年5月呢，他们通过德国电商渠道的销量同比增长大约是37%，同期呢，西班牙和法国的出货量分别同比大增108%。
1: 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当地时间6月28号，美国官员透露，美伊双方达成了临时停火，约定6月30号啊，就是在卡塔尔多哈举行会谈，协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问题。那海峡船只呢，可暂时自由通航。那受近期冲突的影响呢，伊朗缺席了28号原定的技术谈判。伊朗外长也明确地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管理权归属于伊朗，他国是无权干涉的。同时呢，要求以色列停止袭击尼巴嫩的，并且撤军。那截止到目前呢，美伊及调解国尚未正式官宣会谈的安排。
0: 我们来看一下天气情况，要下雨啊！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觉得不是很舒适，梅雨季节。那今天白天到晚上呢，湘中、湘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湘西州、怀化北部、张家界南部、常德中南部，还有益阳北部、岳阳、察哈北部部分地区都会有暴雨啊。
1: 岳阳的市区还有临湘、岳阳县都是有大暴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到9级，最高气温湘西、湘北25到27度，其他地区28到32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来看一下长沙的天气如何，今天长沙是
0: 24到30度，明天就还挺舒服的，24到27度，礼拜四24到26度，礼拜五23到28度，然后礼拜六稍微温度高一点，26到33度。不过不要掉以轻心啊，现在才6月份，马上近7月份，长沙最热的应该就是7、8月份了，是吧？
1: 还在回
0: 直接发帅哥过来看一下2026今年世界杯当中的年轻帅哥都究竟有哪些。
1: 大家回复帅哥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啊，而且现在8:30钟啊，上班的人还是比较多的。
0: 对，
1: 周小跳说，老阿姨还是比较喜欢显成熟的，我选恩佐。
0: 我看看他长啥样，我看看
1: 恩佐，你看一下。
0: 是这样子，就那种桀骜不驯的
1: 啊，
0: 那个高中男生的样子
1: 啊。王小花说喜欢嘉维啊，像暮光之城的男主啊。嘉维像暮光之城男主啊。
0: 是的，是的，嘉维就是长得乖乖的。
1: 好吧，
0: 好吧，那就这样吧。我们今天那个中华古曲库要来唱一首莫文蔚的歌，《寂寞的恋人》啊。
1: 哦，这首歌。
0: 对，大家直接在稍后的时间发我来唱，拿走歌词。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祝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Radio。
1: 是只能回味。今天我们要唱莫文蔚老师的《寂寞的恋人》啊，莫文蔚呢，就是这一段时间也会有很多非常精彩的表演，让人感慨说呢，啊，确实是宝刀未老。
2: 而且好像外界啊一直在传说，哎，他什么时候要来歌手啊？
1: 嗯，
2: 没有了，没有了，哦，啊，
1: 就是没有说要来是吗？
2: 没有说要来，还是很期待，哦，还是
1: 对。莫文蔚有两个地方让我非常的羡慕，第一就是他身上的那种松弛感，第二就是他的美腿，上了保险的哦。就莫文蔚老师不管是多大年纪，你就会发现他的身姿非常的挺拔，
2: 嗯，
1: 他那个腿是很好看的，
2: 嗯，
1: 就是在娱乐圈都是非常有名的。
2: 而且莫文蔚老师曾经也在我们八角三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送过祝福，
1: 对，是的，
2: 是，嗯，
1: 所以他不会去歌手是吧？
2: 这有什么因果关系吗？就来了八角三就不会去歌手是吧？
1: 不是，我是说就大家都很向往他能来嘛。
2: 哦，是，
1: 就没有来，
2: 但是暂时还没有，没有官宣这件事，
1: 没有，
2: 应该是这届是不会了，
1: 不会来了，是吧？那我记得就是其实在那个歌手的时候，上次来了就是年纪也稍微大一点点的哈林老师来了是吧，庾澄庆，
2: 对，
1: 其实他跟莫文蔚的这个还有点像，就两个人就是红，当时红的那个年代啊，
2: 哦，
1: 然后也有很多成名曲啊，
2: 嗯，
1: 其实现在拿出来也很能打呀，
2: 是，
1: 就还是有些像的，
2: 主要是怕第一期就淘汰了知道吧，
1: 其实哪壶不开提哪壶。但是呢哈林老师当时被淘汰的时候，伊能静呢在隔壁台做节目，
2: 嗯，
1: 然后伊能静就当时正好在点评
2: 啊，不是隔壁台，就是隔壁的节目，
1: 隔壁的节目，
2: 嗯，
1: 啊，在隔壁的节目做节目，
2: 对，
1: 啊，嗯，然后伊能静就点评说，其实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哦，有的时候虽然你不喜欢，他曾经都是最好的表现，顶峰，顶峰，知道吗？你看人家两口子对吧，虽然现在已经不是两口子了，但是感情还是在那里的，
2: 该说话是要说话的，
1: 该说话是要说话的啊。莫文蔚老师当年也是可以说虽然没有到最顶峰的位置，但是我觉得他一直都维持得很好，
2: 是的，今天我们要唱的是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请大家可以现在来回复"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八九三的微信公众号，就能够拿到歌词，然后发语音信息过来跟我们一起合唱了。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以这个比较真实的内心的状态来评价我们的节目。比方说我们的前听风吟啊，虽然是我们的老粉，但是我还是得批评你啊，说话有点浮夸。他说我看了2026所有的这个世界杯的帅哥，我觉得没有一个人长得比天乐好看，过分了，过分了，过分了啊！
2: 这种真心话多说啊，多说
1: 什么真心话，这一看就是花了钱的水军，
2: 多说，多说，
1: 充电中我觉得哈弗茨好看，
2: 哈弗茨，哦，右边这个，
1: 对，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点高中男生的样子，比方说加维啊，哈弗茨啊，还有这个
2: 若昂内维斯，
1: 若昂内维斯啊，居莱尔啊，
2: 嗯，
1: 就真的是很年轻，
2: 嗯，
1: 你要说年纪稍微显大一点的就是赖斯，
2: 他开心吗？在你这么一说，人家只是胡子留的长而已。
1: 今天我们要唱《寂寞的恋人》啊，大家当年是多大的时候听这首歌
2: 啊？
1: 你那时候听这首歌上大学了吗？
2: 上了
1: 大学了。
2: 这首歌我看一下啊，它是它当时是这样子的，它这个我们今天看的是莫文蔚的版本对吧？那就很早了，
1: 他一直都是莫文蔚的版本，
2: 因为后面有很多的人在翻唱这首歌曲。
1: 在2025年的时候，陈丽在杭州开演唱会，还特别邀请了莫文蔚跟他一起来现场唱这首歌。
2: 后来像比较年轻的像陈以诚啊，他们都在2024年都翻唱了这首歌曲了。
1: 今天我们看能不能把那种寂寞又郁结的感觉唱出来，好不好？
2: 好了，准备好了。这首歌是2000年的作品，
1: 2000年
2: 啊，当时专辑收录在这个12楼的莫文蔚这张专辑当中，
1: 由滚石唱片发行。

0: 掉了。
1: 我后来发现就是唱成御姐很难，但是你唱成女团就很容易。吞下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姐姐却是遗憾，少见有谁如愿，
0: 一天一天贴近你的心。
1: 大家好，我们是芒果超甜。
0: 你开心我关心，
1: 越是相爱的两个人越是容易让彼此疼，我们加油，疲惫了是就是很好唱。
2: 有一说一啊，哈姐的声音还是蛮少女的，很适合女团啊，是
1: 我觉得女团来拆分这首歌就比较容易。
2: 是啊，嗯嗯，
1: 冬日可爱说你俩今天过分了，真的好听到爆炸，真的吗？啊、这个有多少水分
2: 啊？是吧？
1: 再拧干一点，再拧干一点。
2: 这我没有花钱啊。刚刚的刚说又是一首冷门歌，我听都没有听过 啊。这首歌没有听过吗？寂寞的猎人啊，这首歌很熟悉啊，很经典啊。哦、啊，然后呢，菲娜娜说
1: 那个时候都在认真读书、嗯，就咱俩一看就是读书的时候在认真听。
2: 菲娜娜说今天难得了两个人很搭的样子，
1: 是三个人吧？今天莫文蔚的声音也很大，
2: 是
1: 对吧？
2: 嗯。我们跟莫文蔚的声音很搭，是不是？
1: 婷婷说：“天乐的歌里有故事。”天乐老师，你到底最近有没有故事啊？我最近知道你的故事都还是20年前，我感觉应该已经飘散在岁月中了。
2: 最近的故事主要是集中在工作上，工作的故事有一晚上难难的说出来。我跟你说，
1: 天乐老师最近忙的就是脚不着地。
2: 哦、嗯，确实啊，确实。好吧，那个大家可以发“我来唱”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拿到歌词、嗯，然后发语音信息来跟我们一起合唱。嗯。

0: FM，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2: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一路领先的各位早饭老爷们，温馨提示一下，请注意关上车窗。请上来，他们要唱歌了，
4: 他们要唱歌了。
1: 一路领先，中华古曲库。
5: 热搜爆了啊！就咱俩刚才风轻云淡的聊那个话题，热搜爆了。
6: 不会是难听两个字吧？
5: 不是，热搜，热搜
6: 是吗？热搜
5: 就是德国出爆冷出局了，
6: 哦、德国爆冷出局了。
5: 120分钟，德国巴拉圭战成1-1，点球大战，巴拉圭4-3淘汰德国。
6: 是啊。刚刚是说了嘛，那个巴拉圭，
5: 就咱俩就是因为没看嘛，就咱俩就说，
6: 因为我们只看了比分上面写的是1-1，但是后面有一个点球，
5: 哇，现在爆了、那个、当前爆词，
6: 那个点球巴拉圭就是直接淘汰了德国出局了，
5: 德国出局了，哦，世界杯点球全胜的荣耀记录今天早晨被终结了，大冷门。你看我就说了，除了股市伤害你们，这个世界杯也会伤害你们吧。没想到今天
6: 没有想到德国出局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啊！
5: 好了，行了，咱们就要不这样，咱们去清华北大转一转，
6: 是是是，我们呢消解
5: 一下啊、嗯，
6: 同时呢也了解咱们清华北大，就孩子们，我觉得要去了解
5: 一下，对，到底好在哪里？嗯，最好的教育不是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而是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走进那些奋发向上的榜样力量。
6: 是的，我们口碑满满的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要开营了，就在这个暑假，一起去首都北京去领略历史的厚重，感受科学的魅力。嗯、我们一共是6天5晚啊，
5: 是
6: 8周岁以上的孩子，欢迎各位跟着我们893走出去，打开新的视野。
5: 对，
6: 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湖南音乐之声，来回复清北两个字、嗯、扫码进群。这次呢，我们前30名报名的朋友享受一个3人拼团的价格，
5: 对，
6: 名额是有限的。
5: 是的，嗯，家长对这个行程非常非常的感兴趣，但是因为我们893啊，就是它是一个很开放的电台，就每次我们有的时候介绍一些小朋友的夏令营，就会有不是小朋友的人会给我们投诉说，哎，你们说太长时间了。嗯，但是你要知道夏令营啊，它关乎或者这个家长的选择，有很多很细致的东西、嗯、比方说几个孩子住一间啊，这个什么类型的酒店呢、啊、他每天吃什么菜啊，他每天的行程是什么呀，6天5晚什么时候出发，他有很多很细致的。所以这次呢，为了避免就是又有人会在我们的节目中说，哎，主持人介绍这个太细了，你们说太多了，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呢就给大家设置了一个详聊群，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您进群仔细问老师就可以了。
6: 昨天我们的家长在群里聊的是如火如荼，
5: 如火如荼，
6: 就孩子啊、哦、这个报名之后去住哪儿啊，然后这个吃什么呀，
5: 多大的孩子住一间房啊、嗯、就是家长了解的是非常细致的问题。我们为了节约我们线上的时间呢，我们就不在线上针对个人的具体问题具体来回答了，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您可以直接问老师。
6: 对，他是享受一个3人拼团价格、嗯、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这次把14周岁以下孩子的往返北京的高铁票也全部含在内了啊。
5: 对，
6: 之前是没有含过的，所以呢这次还是比较划算的。
5: 对，
6: 大家可以回复清北两个字到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嗯、扫码进群进行详细了解。
5: 是，
6: 很多朋友还在问说，哎呀，有没有去国外的这个研学营啊，你们要稍微等待一下，我们还在谈国内的，请你先回复清北两个字。
5: 是，
6: 先回复清北两个字啊。
5: 对、嗯、直接发清北过来就可以了。还有很多快乐车族呢，刚刚上车想要看2026的，现在被媒体选出来的年轻的世界杯帅哥，他们是哪些人，大家可以直接发帅哥过来就可以，不要发照片啊，发帅哥。帅哥，
6: 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有帅哥、嗯、有我来唱，
5: 有
6: 还有清北。
5: 嗯
6: 好吧，直接回复过来，然后取你所需。
5: 是的，他这个时间呢是安排在7月28号到8月2号啊。嗯，这个旅行的时间就是去清华北大的时间是7月28号到8月2号。每年暑期的时候，清华和北大都要接待很多很多的学子。
6: 对，
5: 所以呢这个时间一定是提前空出来的。
6: 但我们这个是不带家长，就是孩子交给我们就可以了。6天5晚孩子交给我们，你们去自己玩自己的就可以了、嗯、好不好？
5: 是的。嗯嗯
6: 啊，直接回复清北两个字、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橘子说好想报名啊，直接回复清北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啊。
5: 是的，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进群了解， 就问，就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问就好了。因为平时我们总是在节目里介绍，就会有一些朋友，他们可能二十来岁，对吧？这个清北夏令营他们也没有机会了啊，在羡慕嫉妒恨的时候，他们就会说：“主持人少说点啊，我们又去不了。”我们就现在就是不让这种情况。

0: 况发生啊！
1: 啊，
0: 潜听风营又怎么老是说一些让我觉得不中听的话呢？
1: 啊，
0: 哈姐现在变聪明了，选冷门歌，会唱的人越来越少了，没有比较，她就可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1: 保住自己擂主的地位。
0: 昨天我们唱那个《光辉岁月》，心脏紧张当中的黑夜，
1: 我们唱了这首歌吗？我们没有唱这首歌
0: 啊。昨天啊，
1: 昨天不是这首啊，
0: 昨天怎么不是这首啊？昨天就是《光辉岁月》啊。昨天就这首歌啊，
1: 昨天不是光辉岁月，
0: 昨天是什么？我们赌100块钱，200，500，500会不会抓起来？
1: 我来看一下昨天的关键词，等一下，昨天绝对不是光辉岁月，昨天是一首粤语歌曲。
0: 大家现在知道了吧？什么叫忙的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就是你，昨天怎么不是光辉岁月？
1: 不是。你们有谁知道我们昨天唱的什么歌啊？我们已经完全忘记了。
0: 昨天是光辉岁月啊。
1: 绝对不是光辉岁月。
0: 真的吗？
1: 嗯。
0: 300。
1: 昨天是光辉岁月啊。真的吗？
0: 300。你先。当
1: 就是我准备的那个粤语谐音歌词的那个，是光辉岁月啊。
0: 你看一下这个搜索记录好吗？
1: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忙的脚不着地了吧？我是真的不知道昨天是光辉岁月。
0: 我建议啊，大家就是如果是觊觎天乐老师的帅气的，想做他。就是想给他介绍女朋友的，就稍微快一点，我看这个脑子可能不一定能撑过80，好吧，可能在75岁的时候就要告一段落了。好，
1: 我还是去报名清北算了，我觉得我不适合在这儿做节目了。
0: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大家唱的怎么样。寂寞的恋人这首歌其实要唱出那种又有点松弛又有点哀怨，但是他又不是特别哀怨，他又其实是自己能够掌握自己命运的那种都市女主的形象，她不容易，
1: 嗯，
0: 真的不容易。嗯，
1: 有朋友给我，有朋友说要给我寄6个核桃来。好的，好的，
0: 是不是啊？
1: 是是是。
0: 你说你是不是在这个时候，你又有点心酸，又有点珍惜？
1: 嗯，
0: 就这样的同事，也不知道还能合作多久。在他身上是不是又会折射出自己的影子？
1: 哎，
0: 你给我也寄点吧，好不好？你寄都寄了，你就寄2箱过来。
1: 我等着啊，6个核桃。才知道天乐嘴巴这么硬。好的。
0: 绝不可能，你看没有。
1: 哎，你们唱歌的人呢？今天我们唱的是莫蔚的《寂寞的恋人》啊。如果说发了，
0: 开玩笑的不要记啊，不要记，开玩笑的。
1: 啊，如果发了语音信息的，请本置顶一下，好吧？因为现在都已经被刷屏了，就是光辉岁月，就是光辉岁月。好的，好的。
0: 要不要再唱一次，帮你回忆一下？
1: 不用了，不用了，
0: 不用了吗？
1: 我们听这个大家唱莫文蔚的歌，好不 好？来，首先第一位，我们有请到的是老林同学，早上好。
2: 和幸福并无关联，小心那爱与不爱之间，离得不是太远。剩下寂寞的恋人啊，是这辛苦的治疗者，真是遗憾

0: 远，放手了，不值得，不要了。
1: 天哪，他快把我唱抑郁了。
2: 我也很难受，我特别能够理解有两个孩子的爸爸，这个暑期来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1: 就是那种，他是那种 emo 式唱法，
2: 非常难过，
1: 就毫无表情，
2: 是
1: 也没有什么变化，
2: 对，
1: 然后感觉是一潭死水，
2: 甚至在元气满满的早晨，我都感受到了晚上11点的心情，但是我觉得老林呢，字正腔圆。
1: 对，
2: 一点没唱错，
1: 对，没唱错，然后架那个调值还是很稳的啊。来听蓝小布，早上好。
0: 春夏寂寞的恋人啊，试着辛苦的去了解，只是遗憾少见，又飞如烟，真是让人不服气。

0: 嗯，不错不错不错，
1: 云
0: 行。
1: 啊，谢谢谢，哎，这个唱得很好，对不起，我刚刚稍微走了一点神，哎呀，
0: 来小步，来小步。
1: 对，我其实就是挺对不起啊，蓝小波，其实刚刚就有点稍微有点不太礼貌啊，但是我认真听了前头，我一听你比老林唱得好，我就知道稳了，
0: 后面就不用听了是吧？直接打分了，
1: 对，是的。我就走神儿了，因为我看到云不知说他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说可以给介绍老师给天乐吗？就是感觉天乐老师现在这个智商需要培训了，是这个意思吗？天乐，要不我给你介绍一个数学老师算了。但是哎，数学老师有点高，他1.72米，你能受得了吗？云不知说，我这里也不只是数学老师，我各科老师都可以。你看语文、数学、英语、音乐老师，你喜欢哪个老师？
0: 云不知，你把你的微信发来，我们先聊一聊，我们先聊一聊。
1: 就人家找女朋友，天乐老师找老师啊。嗯，
0: 你这感觉你挺多的，这资源挺多。小马哥来听一下啊，
1: 来听一下。嗯。

0: 如愿，真是让人不服气啊。
1: 哦，他只唱了这16秒钟。
2: 哦，但是这16秒还行。
1: 声音还是很干净的，
2: 对，就没有那么难过。
1: 好，来看下一位，这位叫做琴琴，琴琴啊，来。

0: 哦，最后这句唱得很好。
1: 哦，他那个后面的那个颤音的部分，
0: 对，那个颤音的部分。
1: 是的，来，敏轩8:33发的，来过来，我们看一下，因为你每次发的好早，都被冲到后面去，来听一下啊。

0: 遗憾，小姐有谁如愿，真是让人不甘心啊。
1: 哦，他真的唱得好哎。哦，
2: 但是我觉得今天那个御姐的范儿，嗯，就是大家还是差一点。
1: 哦，
2: 我觉得御姐范儿太难体现出来了。
1: 哦，
2: 就那种很时尚很都市的那种感觉，
1: 因为这个是莫文蔚独有的。嗯，是很难去刻画或者是模仿的。
2: 是的。
1: 嗯，
2: 他有一种非常坚韧的内核。
1: 嗯，
2: 我觉得他在《寂寞的恋人》里这首歌，他觉得寂寞的可能是他的人生，不是这段感情。
1: 嗯，
2: 就是我伤心的是我们没有继续走下去，而不是你这个人。
1: 嗯，
2: 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少了一段爱情，但是没所谓。
1: 嗯，
2: 姐就是女王，
1: 自
2: 信
1: 放
2: 光
1: 芒，
2: 就是那种，对吧？就是在事业上，
1: 人家根本就没有这个。
2: 我依然是我自己的主宰。
1: 啊，是。
2: 深夜的时候，我可能会觉得，哎，我有一段爱情不够圆满，但实际上也没什么。
1: 嗯嗯嗯，
2: 她有那种大女主的气质在。
1: 对，而且她根本就没有太陷进去，是吧？
2: 嗯，
1: 她曾经可能有那么一短暂的那个瞬间，
2: 都是基于对自我的遗憾。
1: 是的，嗯嗯。好，最后一位啊 ，Milk， 听一下啊，
2: 嗯。
1: 啊，他是一个好年轻的朋友啊，感觉只有十秒钟啊。
2: 嗯，是的。
1: 啊，声线是非常非常清澈
2: 的。嗯，老林同学说礼拜六就要带小朋友去秦皇岛的安那亚玩个七八天。哦，你好文艺啊。
1: 哦，
2: 在那里应该能碰到窦唯吧。
1: 他说两
2: 他说现在住那儿了吗？
1: 哎，他说两个娃的暑假也没有什么
2: 艰难
1: 艰难，
2: 要是老大能拿个三个

0: 学生就更美了，
1: 嗯
0: 啊，三好学生，嗯、是就更美了，但是没达到也不遗憾啊，
1: 嗯，
0: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体育不行。
1: 他说只是因为这首歌莫文蔚清唱的时候也是我这样的吧。
0: 哦不，莫文蔚他有一个坚强的内核，
1: 嗯嗯，他说你听听敏轩是不是也是字正腔圆的，
0: 敏轩也是字正腔圆的，
1: 敏轩是、哦、敏轩一直都是，
0: 对，
1: 嗯。
0: Dobby 同学说，我觉得吧，也不是老林唱的不好，可能是这种天气吧，听这种歌就是比较 emo 的。
1: 啊，他就是怪天气哦。
0: 但是我觉得老林今天唱的是真的有点喘不上气，他就是那种、嗯、就是他把一种深刻的悲哀还是唱出来了，
1: 嗯，
0: 对吧，
1: 嗯，当然也不是谁都能唱得出来的。
0: 对对对，老林我觉得你应该用唱这首歌的技巧去唱那个尘缘，尘缘如梦，多少期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1: 这歌我没听过，
0: 你没听过吗？
1: 只能你这个年代听。我觉得老林要唱这首歌，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
0: 这个也可以，但这个是后来有点像卖保险，所以就。好久不见，你能坐下来，我来到你的城市
1: 跟我聊聊天。
0: 我给你介绍几个样本。那陈元呢，他是有一点就是人到中年啊、
1: 嗯、
0: 略有一点心灰意冷的那么个意思啊。
1: 嗯嗯，
0: 微信姐姐说冷门歌曲怎么能少了我呢，来来来，最后一个，
1: 最后一个啊、嗯、因为今天哇我们完全超时了，
0: 这样、
1: 哦、
0: 微信姐姐为了少扣一点钱，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然后再播您的啊。
2: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3: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6天5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2: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4: 抢头条协会，哪里有头条就说哪里 ，so easy。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找不到话题。
0: 好，最后我们来听一下 Vicky 姐姐的演唱。
1: 来，有请 Vicky 姐姐登场。

0: 薇姐这首歌唱的还可以，
1: 嗯，
0: 我觉得她这个就她可能是成熟的女性，
1: 嗯，
0: 所以这中间能够听出来。
1: 钱霆锋又说，哈姐，我敢打赌你这么有趣的灵魂，
0: 嗯，
1: 这个世界上的正常人没有人不会喜欢你的。
0: 谢谢。
1: 哦，没有人会不喜欢你的，不错了。
0: 谢谢。我跟你讲，今天钱霆锋给了我很多正面的，这个就他一直也给我们很多正面
1: 的
0: 鼓励。
1: 是的，是的。
0: 今天这个正面的鼓励格外的正面，
1: 嗯，
0: 真是基于搭档的衬托。真是靠同行衬托
1: 啊！没有没有，
0: 就是因为同行根本不记得昨天唱的什么歌，之后Vicky 姐姐对我就是今天一直在表扬，哇，哈姐好高的智商啊！她记得昨天唱的是什么歌，哎，好高的智商！谢谢谢谢，我跟你讲，所以你要珍惜这些同行，没有他们的衬托，你就显得没有那么珍贵。明天要唱你最珍贵吗？
1: 明天要唱。
0: 橘子老师说，我是数学老师，天乐你需要我吗？
1: 来找来找，哎，是好多老师是吧，
0: 哦，
1: 橘子老师还没放假呀是吧，就马上要放假了吧，
0: 嗯，
1: 再找你就比较困难了是不是。
0: 我现在我跟天乐真是搭档之后，我特别喜欢这个搭档，真的，
1: 嗯，
0: 如果没有他，我的形象就不会这么好，真的。我要被钱霆锋一笑死，哈姐你智商好高哦，真的
1: 是是
0: 智商好高，
1: 是怎么呢，前十年没有人这么夸过你是吧。
0: 没有，我跟智商高根本就不可能就在一条平面上，智商高至少15岁得学会叫什么微积分吧，那叫智商高。
1: 没有这个话了，这个话后来验证了，说不是他说的，是假的。
0: 但是我觉得。

0: 智商高也得要学会微积分吧。你像我这个能记住昨天唱了什么歌。
1: 来看一下7月1号铁路实行了这个新版的运行图啊，郴州西渡还有祁东站增开了多趟列车，郴州新增直达了青岛的普速列车，西渡新开去往怀化南的高铁，还有祁东站呢新增了往返长沙、北海、永州的高铁，7月2号还加开直达天津的普速车次，湘中南出行更加的便捷了。
0: 是的，在6月28号呢，我们从湖南省直机关工委了解到，目前我省启动了2026年省直单位实习招募，全省42家机关事业单位与驻湘企业放出了1500多个实习岗位，专业覆盖面广，多地都可以上岗。实习的时长非常灵活，而且部分的岗位呢还会发放补贴，优秀实习生可以获得就业的推荐。孩子们可以通过湘直党建公众号报名啊。因为到了这个假期的时候，很多学校对实习是有要求的。
1: 没错，
0: 湘直党建这个公众号大家可以报名。
1: 继续来关注到湘潭大学组建了数学与交叉学部啊，湘潭大学。数学系好像是很有名的，
0: 很厉害。
1: 对，构建了一部两院一中心的架构。那目前的学校新增人工智能、统计学本科专业，今年计划呢分别招生140人和70人。学部兼顾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与交叉科研攻关，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学科融合发展。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在《宋史贺铸传》中，对诗人贺铸的外貌有这样的记载：长七尺，面铁色，眉目耸拔。而南宋词人叶梦得在《石林词话》中也说贺铸的长相眉目耸拔，面铁色。就连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对贺铸的长相也毫不掩饰地做了表述：贺方回，状貌奇丑，色青黑而有英气，俗谓之鹤鬼头。

0: 贺铸的仕途也不怎么顺利，他是武职出身，古代官员有文职和武职之分，文职比如进士出身的地位要高一些，武职就很受欺负。贺铸曾经给朋友写信诉苦，说因为家里贫穷，为了养活父母妻儿，不能等着一年又一年慢慢考进士，只好先去做了武官。但所谓的武官就是给人家当侍卫，如果违背了长官意志，接着肯定会挨骂甚至挨打，有时候人家要你命都有可能。为了守住那份薪水养家糊口，每天都在忍气吞声。贺铸本是一个喜欢喝酒豪气冲天的人，却为了生活如此低头。后来贺铸还做起了放债的生意，靠给别人放债来生活，有点像放高利贷。但贺铸这个人一旦有人完全没能力还钱，他就把债券撕毁，不追债了。贺铸的词写得极其温婉，比如青玉案凌波不过横塘路里的名句，试问闲情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样的柔情似水，贺铸真是应了那句歌词，我很丑，但是我很温柔。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3: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0: 刚才不是在广告的时间里面，我们俩就从那个视频直播间出去了嘛。
1: 嗯，
0: 虽然是好看，也不能经得住老看，你知道吧？
1: 是，
0: 就想休息一下，放松一下表情。哇，我一看直播间没人了，就直播间的粉丝呈50%下降。
1: 哎，大家都挺现实的呀。
0: 对，咱们工作就靠颜值撑着。
1: 还在吧？还在吗？来，回来，回来，回来，
0: 回来，回来，回来啊！就对，就是那个不要钱的好话呀，水一样的往视频直播间发，好吧？比如说什么哈姐情商超高，我喜欢你，我也喜欢天乐的实诚，这种多发啊，能看得见，好不好？啊，
1: 到我这就实诚了，是吧？
0: 昨天我们唱的是什么歌来着？
1: 那个
0: 记性还不好，其实我觉得这种又实在、记性还不好的人，特别适合做老公。
1: 就那首歌，那首歌我实在是因为不很少唱，很少唱，因为我粤语歌基本上很少唱。
0: 哦，
1: 就 Beyond 这些歌曲啊，昨天我们唱的是那个四个字，是吧？
0: 光辉，
1: 光辉岁月，对。
0: 就这种啊，真的是现在。现在看上天乐的人特别多，你想这种过日子多好呀。
1: 嗯，
0: 昨天的事儿根本不记得，
1: 不记得，
0: 根本不记得
1: 吃的是啥不记得，
0: 不记得，
1: 用
0: 的啥吵了架不记得，
1: 对，借了多少钱不记得，
0: 不记得。多放松呀，就像夏天吃了一口薄荷一样，是吧？最近呢，我们看到薄荷菜品啊，在长沙餐饮市场非常的火爆，是今年夏天的潮品啊。
1: 对，比如说像薄荷牛肉啊、薄荷酸菜鱼啊等等这些创新的菜品热销，各大品牌都接连的推出了薄荷风味的限定餐品，凭借着清凉解辣的特点呢，薄荷口味契合长沙夏季饮食需求，也成为了今年夏天餐饮消费的一个新潮流。我发现现在很多的那个饮品当中也加了一点点那种薄荷。
0: 对，我在那个我去年还是前年在某宝上面16.9买了一大袋薄荷叶子，大概就是2两吧。喝两年都没喝完，放两片就行了。
1: 啊，但是薄荷叶子其实还挺提味儿的，就是
0: 它的味道其实很重。
1: 是，就是如果说你要去消消味儿啊，就是
0: 大家可以少买一点，
1: 少买一点，
0: 买那种就是它已经给你冻干的那种，就是其实如果你喜欢那种清凉的味道，可以。但是我觉得有样东西大家可以不用买啊，就前一段时间呢有那种，我个人感受啊，个人感受，就是我看到网上有很多

0: 它也是那种就是当地的那个叫做
1: 柠檬吗？
0: 不是
1: 啊，
0: 茉莉花。
1: 茉莉花？
0: 嗯，
1: 福建那边的茉莉花。
0: 广西那边的茉莉花。
1: 哦，广西啊。
0: 它是采摘的很好的茉莉花苞，然后呢它叫茉莉花茶。
1: 嗯，
0: 就是它把茉莉花制成茶，你可以放到那个杯子里面去泡。
1: 嗯，
0: 我呢还买了他们那边就是品相最好的老字号的茉莉花，但是它其实跟你想象当中的茉莉花茶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它是茉莉花朵，所以你稍微放多一点，
1: 哦，
0: 那个水就会苦。
1: 哦，
0: 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是不是很能喝得惯的，它跟你想象中不同，而且它泡出来是没有茉莉花的那个香气
1: 的。是
0: 的，
1: 它不像那种有些时候我们喝的那个袋装的茉莉花茶，
0: 对，
1: 它就是茉莉花朵。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0: 嗯，
1: 可能你的口感就没那么好，
0: 就没有那么好喝。
1: 嗯，
0: 如果你不是特别喜欢的，或者你没有尝试过的，你就不要像我这样一买买很多。
1: 那这样呢？你炒着吃啊？
0: 啊，茉莉花吗？
1: 可以炒啊。炒着吃，
0: 炒一朵美丽的茉莉，是这个，炒一朵是这个吗？
1: 对啊，你可以炒啊，对不对？
0: 哦，湖北是炒茉莉花吃啊？
1: 可以炒。我上次也是一个什么花吧，我不太记得了。
0: 嗯，
1: 我去衡山那边也一个店子里面也是看各种花，
0: 嗯，
1: 我说哎，这个花不错，
0: 嗯，
1: 叫木槿花还是什么的？
0: 啊，对对，那个人家是就是拿来做菜的，
1: 就是拿来做菜的，是不是？那个木槿花炒出来还挺好吃的，但是有些人不能接受，
0: 嗯，
1: 有他觉得那个外面很丝滑，滑滑的，嚼到嘴里面说，
0: 嗯，
1: 啊，为什么是这种口感？
0: 够不着，够不着那种。
1: 嗯，但是我觉得还挺好吃的，它放一点辣椒，放一点紫苏。
0: 哦，我那个是晒过的茉莉花，窖藏过的。
1: 木槿花啊，你们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
1: 湖南这边，咱们衡山这边炒的比较多一点。
0: 这个本节目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想问一下大家，大家看世界杯的时候都吃点啥？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肯定给自己又配了一点什么小菜啊什么的。
1: 但是一
0: 早上起来要上班的朋友不能喝啤酒啊。
1: 啊，
0: 嗯，
1: 早上的话，我们一般看世界杯的话，吃俩鸡蛋也可以啊，一杯牛奶啊，俩鸡蛋。嗯，是的，啊，可以的。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我确实没有想到有一天看世界杯的时候吃的是鸡蛋配牛奶。
1: 早餐嘛，还是要跟上啊。嗯。
0: 进入到梅雨季了，我每次一看到这个消息我就两眼一黑。
1: 嗯，
0: 因为今年长沙确实下雨下了很长时间，我本来以为快结束了，谁知道新的一轮又开始了。
1: 不仅仅是长沙呀，很多地方都在下雨。你看重庆连日的倾盆大雨，顶楼住户丁女士家里的卫生间吊顶竟然被雨水泡出了一位意外来客。
0: 据了解呢，他们家的斜屋顶的瓦片下的防水层年久老化，雨水呢趁虚而入，在天花板内集成暗湖。就他家的那个上头有一个湖。
1: 嗯，
0: 到了6月26号早晨，他看见吊顶的缝隙冒出了小蘑菇头，没有太在意。下午回家的时候呢，那个蘑菇像吹气一样的膨胀，等到晚上的时候已经疯长到了8厘米，直接从吊顶脱落掉在地上。丁女士说，当时看到特别的惊讶，还以为是马蜂窝到家里筑巢，凑近一看才发现是朵蘑菇。现在这个蘑菇呢已经被扔掉了。
1: 对，疯长8厘米，直接从吊顶脱落到地上，这个看到这个样子的时候还觉得挺喜剧的啊。
0: 哦，对，
1: 嗯，
0: 家里长蘑菇了。
1: 嗯。这个还是一小上午还是一小小一只。
0: 我们上次不是说长得比较快的是笋子吗？
1: 哦，是说那个山里的笋子。
0: 对，
1: 然后本来在上面挂了一件衣服，结果衣服冲到天上去了。
0: 是
1: 不是就那个，还记得吧？就是没有拿走的那个衣服。
0: 对对对，幸好他们家长的是蘑菇啊。他们家长笋子那还得了了。
1: 室内生长冠军1天8厘米，博尔特也追不上啊。免费的这个菌菇盲盒虽然没有上餐桌，但是至少证明家里面的湿度真的是达标了。
0: 对，
1: 生态满分。
0: 防水层漏了，生活乐趣却漏了进来，这个是 AI 写的吧？这个肯定是 AI 写的， AI 没有经历过现实的生活，防水层漏了，生活乐趣漏出来，乐趣，他觉得人类生活这个是乐趣。
1: 怎么不是呢？怎么不可以是乐趣呢？看到蘑菇开心啊。
0: 好的。
1: 嗯，我是超级玛丽。
0: 苦中作乐吧。逗比同学说，小的时候9几年，我特别喜欢摘薄荷泡水喝。对，家里其实可以养一点。
1: 嗯，
0: 就放在那个阳台上。
1: 现在那个当季的就是薄荷杨梅。哇，那个泡水出来真的是特别的解腻。
0: 哦，
1: 然后再灌一点那个气泡进去啊 ，CO2、
0: 哦、
1: 二氧化碳气泡进去。
0: 哦，
1: 哇，那简直那个口感
0: 绝了，
1: 啊，绝了，就是夏天你应该有的。
0: 冰镇一下，
1: 冰镇一下。嗯，
0: 你看我们一下就上了难度。 谢谢敏轩一直都在直播间啊。
1: 嗯，
0: 还有很多家长在问那个清北是这样的，因为夏令营呢，它有6天5晚的时间，吃住行都要跟上，还有参观。我们这次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清华北大的优秀的学长办学，
1: 嗯，
0: 所以呢，它是一个很细致的事情。为了不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大量细致的介绍耽误各位的时间，所以呢，我们就给大家安排了一个群，大家可以直接进清北群，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你有什么想了解的，你问一下老师。
1: 群内的老师啊，就是相当的专业，他会告诉你行程怎么安排，孩子的细节啊，怎么保障安全，怎么保障几天几晚当中他吃什么用什么，然后和哪些学长会有这个哭动什么之类 的，都可以在群里面来留言啊，然后去加一下，去加一下，回复一下清北两个字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进群来进行详细了解了。
0: 我们这边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是，前3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3人的拼团价，这个名额是有限的啊。还有就是我们会赠送14岁以下的孩子往返高铁票的费用，但是如果是14岁以上的话，他需要买这个差价，
1: 就需要补一个差价。
0: 对，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夏日入侵企划在最近出的一首新歌《你的主场》。

0: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1: 江湖同学，欢迎你来到我们的公众号。您要去清北夏令营，记得发清北过来。夏令营不行哦。
2: 是的，直接回复清北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好了。
1: 是的，现在去医院看病排队，特别花时间，而且你会发现有很多大医院啊，他你第一次去你根本搞不清楚，
2: 是
1: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楼，有的甚至是十几楼，你搞不清他到底在几楼做检查，然后你拿到那个检查单之后呢，你也看不懂，
2: 对，
1: 该怎么样节省时间呢？
2: 有些老人家腿脚也不是特别好，跑一些缴费啊，其实挺麻烦的啊。别慌啊，咱们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专业的陪诊师全程来陪同您问诊、排队、取药，让您告别就医的迷茫。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芒果陪诊这四个字，跳转到咨询的链接，填写信息就可以来抢先体验一下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事儿呢，昨天我真的是非常震惊。最近呢，济南的领袖城小区的殷女士发现自家地下室的电费异常偏高，经过多次核查，她发现七户邻居储藏室的用电线路都错接在她的电表之下。这种情况持续了17年，导致这些储藏室产生的电费一直都是殷女士一个人在缴。
2: 我的天哪，17年，七户邻居的储藏室的用电全在她身上。据了解啊，这个小区物业经过多次的更迭，难以追溯责任方。开发商呢表示说，当年的施工人员呢已经无法找到了，至今没有给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这个殷女士目前已经向相关部门反映，希望厘清责任，并且挽回这个损失。
1: 对，我交17年，哎，
2: 是，
1: 而且最近才发现。
2: 虽然可能因为它是地下室嘛，它可能用电也并不是特别多，
1: 对，
2: 但是毕竟它交了17年，而且是人家七户都在
1: 它，这个是当时是没不小心搞错了，还是
2: 故意
1: 啊
2: 为之？
1: 对，
2: 我觉得大部分可能是故意为之。
1: 那为什么就接到他的底下呢？七个人开了个会啊，
2: 这就说暴露出小区电路施工验收和后期巡检环节的一些漏洞和疏忽嘛，对吧？
1: 对，你现在说责任当然是追溯困难，因为已经过了10几年，快20年了。但是开发商和物业仍然需要积极面对，主要是现在这个物业可能换了好几轮了，他就是需要为了你这个事儿去得罪其他那七户。
2: 哎呀，这个
1: 是这个意思不？
2: 的确不是一件容易解决的事情啊。
1: 对
2: 啊，因为拖了很久的时间，而且很多都已经物是人非了。
1: 是，然后那如果那七户说，那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又没有让他交，我们也不晓得，我们要晓得我们就自己交了。
2: 我觉得可能现在改回来应该是，
1: 改回来肯定已经改回来了。问题是
2: 只是说
1: 17年当中的钱，
2: 对这些损失你怎么去追回？这个有点难啊，确实。
1: 是的，那就是物业和开发商他是不是有这个权利追回？还是说这个东西最后要闹到法庭？好烦啊，
2: 还有这种事儿哈。
1: 公共设施管理当中的这个细枝末节啊，真的是需要严谨对待。就是你会觉得有时候人生它就是很累的。
2: 你稍微一不留神，或者是没谨慎，
1: 对，
2: 你可能
1: 就
2: 掉坑里去了。那让这坑一坑17年啊，我的天哪。
1: 接下来看看另外一个也是挺吓人的事儿，女子在摘黄瓜的时候和2米长的蛇对视。
2: 来看一下家住在云南保山昌宁县的一位王女士啊，心有余悸，她怎么都没有想到自己家里面绿意盎然的瓜棚下面竟然盘旋着不速之客，一条近乎与藤蔓融为一体的大蛇吐着信子与她来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对视。是说是在自己家里面的瓜棚，王女士就遇上了这个惊险的一幕。当天她这条潜伏在瓜棚下紧邻鸡圈与住房的大家伙呢，着实让她慌了神。接警之后啊，这个公安局的环食药侦大队的民警就秒变了捕蛇达人，瞅准时机，手起这个
1: 潜
2: 落，以一气呵成的把这条足足有2米长的大家伙缉拿归案，并且安全的装入到了蛇笼当中。
1: 经过野保部门的鉴定呢，这位不速之客，他的名字叫黑眉锦蛇，俗称麻蛇。虽然长得挺吓人的，但是它是无毒无害的三有保护动物。目前它已经被移交到了野保部门，准备开启新的生活。警方提醒大家，夏日蛇虫出没比较频繁，如果在家中或田间与这些邻居不期而遇，

0: 千万不要自告奋勇上前驱赶、
1: 嗯、
0: 更不可非法捕杀，保持安全距离，及时报警求助、
1: 嗯、
0: 这才是人和自然和谐共处的最优解。
1: 哎，那下次遇到蛇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不是一个新鲜事儿啊、
0: 嗯、
1: 但是遇到之后怎么去处理我觉得很重要。
0: 哦，这还是很吓人的。
1: 对，你一提到蛇我就想到了上个星期我在曼谷、
0: 嗯、
1: 我不是出差吗、
0: 嗯、
1: 我去到的那个曼谷最好的大学、
0: 嗯、
1: 就是曼谷的清华朱拉隆功大学当中有一个博物馆叫做自然与历史博物馆。
0: 嗯，
1: 一进门就是一条五米长的蛇的标本，把我吓的。我跟你说、
0: 哦、
1: 它是那样的，它是泡在一个缸里面的，然后你一进去就是它是一个展开的一个蛇的样子。
0: 五米啊，
1: 五米，毫不夸张。
0: 那个缸也很大、
1: 哦、但缸很大呀，它
0: 是
1: 一个长条形的透明的、
0: 哦、
1: 然后会有水啊，然后你就看到一个蛇张着嘴一长摆在那儿，我当时就觉得不好了。而且它又很粗，你知道吗？是一条大蟒蛇。
0: 嗯、
1: 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好像在国内我们就很少能看到这种类型的东西啊，因为它那个博物馆是什么呢？是学校里的博物馆。
0: 哦、
1: 那个学校其实研究古生物的这种生物标本，它的非常多、
0: 嗯，
1: 收藏了很多、
0: 嗯，
1: 比如说还有什么海龟的壳啊，
0: 嗯、
1: 昆虫的标本啊，
0: 嗯、
1: 鸟啊、
0: 嗯，
1: 还有鱼类啊、
0: 嗯、
1: 这种类型的，在我们这看的都是非常少见的这种标本，在它那全有。
0: 哦，哦因为它就是热带嘛。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嗯。就这种，这个长起来就比较繁茂。
1: 是、
0: 嗯，
1: 我就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这么大的蛇的标本，嗯，
0: 进去就崩溃。
1: 我，对，
0: 对
1: 他们那种还要脱鞋才能进去。嗯、
0: 哦，是是是，就是很，
1: 哦、
0: 你要让他就是，
1: 我腿都吓软了，还让我脱鞋，我坐在那我站都站不起来。
0: 啊，你这么害怕的吗？
1: 我就是我，虽然属蛇，但是我看到蛇还是会害怕的。
0: 哦，哦真的吗？就是看到标本也是吓人的。
1: 它就是一个标本，它是张着嘴巴的。
0: 嗯嗯、那种它一般都没有毒。
1: 嗯，
0: 它主要是把你绞住，
1: 嗯、
0: 把你的那个
1: 哎好
0: 骨头搞碎，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嗯，然后吃下去。嗯嗯
1: 嗯
0: 嗯，
1: 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那种。
0: 你碰不上，碰不上啊、
1: 哦！
0: 碰到就是大家，我觉得这段时间依然还是梅雨的天气，
1: 嗯、
0: 所以大家出小区散步啊，不要去那种非常就是树木很多的地方呀，或者是你们小区那种植被很丰富的地方，
1: 嗯
0: 啊，你就走外头就行了。啊、也要跟小朋友讲啊，小朋友有马上就要放暑假了，可能有时候喜欢玩点捉迷藏啊什么的，就去那种种的那种绿植的地方比较多。我觉得就算是没有蛇，有些什么毒虫也很吓人的。
1: 嗯
0: 嗯，
1: 好
0: 吧，好。
1: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哎，
1: 嗯，
0: 虽然依依不舍，对吧？嗯，但是还是要舍。
1: 你是在找一首什么歌？我想问一下你。
0: 我想找一首就是能够代表我们俩依依不舍心情的歌曲。
1: 哦、
0: 嗯、
1: 所以你最后选择了
0: 99次我爱你。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1: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五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 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张孝宇的这本《世界之中》。我们总说中国、中华，好像这两个字的意思不言自明，但张孝宇呢追问了一步，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中？在书里呢，张孝宇换了个角度看历史，他说中的来源可能不是疆域版图，而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动作，抬头看天。古人把头顶上的天空当作坐标系的原点，把自己放在中心，然后才一步一步丈量出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沿着这条线索去重新梳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会发现很多概念问题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我们先来讨论中国或中华这个概念，当其作为文明认同时，应以何者为最先？华的意思很好解释，春秋左传正义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的这句话能够很好的解释华，但不能很好的解释中。因为礼仪之大一定是一个社会成熟的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展出来的复杂规范，因此礼仪不可能作为中国之为中国的起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起初的关键字当然是中，也就是自我认同为空间上的绝对中心。这本身就是文明社会可能产生的最宏大和最激动人心的自我想象。这就像开创了奇幻文学的托尔金了，降低读者对奇妙异域的理解门槛，直接把这个世界上的中心大陆命名为中土大陆一样，它最直白也最震撼。不过如果说中就是空间的绝对中心，那么问题又来了，亚欧大陆乃至任何大陆都不是规则的几何体，而且古代人对大陆形状的认知也不够准确。任何看过古代地图，尤其是东亚古地图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只是根据旅行者的主观体感认知勾勒出的位置关系想象，而非实际的地理坐标。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真正确定大陆的中心呢？答案很简单，也很浪漫。大陆的中心就是丈量天空的起点。其实当我们觉得寻找中心的第一步就是寻找大陆的几何中心时，我们就已经犯了一个事后诸葛亮的错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有了地理地图，甚至知道了亚欧大陆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觉得寻找中就是寻找几何中心。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套知识体系尚未发生的时间点，思考一下

0: 有地图，没有指南针，甚至没有方位概念的时代，我们要准确感知空间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这第一步是以自己为主体，确立所有测量的坐标系，而我们要测量的第一个对象，甚至不是脚下的大地，而是头顶上的太阳。这正是文明确定自己宇宙观坐标的起点。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以往呢，有人会觉得古代中国是封闭的，张孝宇讲了一个故事，直接挑战了这个印象。他说，至少在乾隆年间，远在南半球的好望角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且呢，还能精确地说出它的纬度。
1: 大家经常就是读历史会觉得，哦，中国对以前的印象一直都是封闭的，包括我们这一百年的启蒙的主题，对吧？就是感觉就是中国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必须从这个黄土走向海洋等等这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很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历史的视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因为出土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视角。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纪晓岚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啊去爬泰山呢，登到山顶看日出啊，非常壮观。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哇，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它非常热，所以它没有被海水浇灭，你看那个从海里边生出来。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听了之后就在嘲笑他们，说你们真是太不懂天文了，你们这些读书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然后呢它的外围有九重这个天球，每一重天球上运行着一个星，比如说那个水星、金星、火星、木星，然后最后月亮和太阳。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太阳升起其实是这个它绕着地球旋转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纪晓岚的朋友，就纪晓岚生活在这个清朝嘛，清朝这个中前期，所以是那个年代，所以听到这个东西觉得你在胡扯，你如果这是大地是一个球的话，那站在下边球的下半边的那些人怎么办呢？然后那个说，老夫慵懒，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浪山看天文。大浪山这个地方，其地北极入地35度，南极出地35度，就他在明确的描述这个地方的纬度是南纬35度，你看到的星象是在北半球看到星象完全相反。所以就是那个我读那段故事的时候，就其他的纪晓岚的故事，对吧，你知道那里面很多鬼怪啊什么东西，跟你读其他的那个古代的那些笔记体小说差不多，只有那段故事让我觉得简直太出戏了。我不是在读一个清朝乾隆期的人，我是在读一个比如说19世纪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是我高中生嘛，我一直就留下一个疑问，这个大浪山到底在哪里？这个大浪山就是今天的好望角，它的纬度是南纬35度，在那张地图上它的名字被明确物的标注成大浪山，但是因为纪晓岚不知道，所以他混用了一个山的名字叫大浪山，他以为那个人说的是大浪山。然后接下来就问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能够说出好望角的纬度，这个事情可能吗？后来我发现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好望角是荷兰人走大航海时代，是像东亚的时候，如果荷兰人要去这个去找香料，这是他们途中必经的一个中转地，你在那个地方要有补给，补充淡水，补充食品。而荷兰人到了东亚之后，有一个地方叫巴达维亚，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在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东亚这片地方啊，就是包括东南亚，就南海、大西洋西侧这个地方，华人跟欧洲人一起开拓了大航海时代。就在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华人已经在那地方生活了几百年，而他们来的时候可能

带来了新的商品，然后华人最早最主动的参与到这个贸易网络里面，就包括我们熟悉的像郑成功家族，他们是那个时候最赚钱的商业家族，他们家族的利润应该是超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分部。所以谁告诉你中国是封闭的中国？谁告诉你说华人就这个地方只能守在这个所谓的中原的地方？谁告诉你中国就不能是开放的中国，不能是科技的中国，不能是自由的中国？这些事实都摆在那儿，只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从那个角度去看过。

0: 跟大家说个好消息，平常呢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呢又像迷宫，检查单还看不懂。这次大家不用慌了，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现在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跳转到咨询链接，填写信息即可抢先体验陪诊服务。马上开始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吧。
1: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2: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1: 公元600多年，
2: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1: 公元1700多年，
2: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红楼梦》第35回《梅花落》只是你的千百个名字之一。
1: 公元2022年，
3: 无数条红丝带从4面8方飞入鸟巢，他们将场内悬挂的雪花火炬台装点成为一个巨大的红色的中国结。
2: 这是冬奥会闭幕式上的高光时刻。
1: 你好，按文字档案，姓名中国结，年龄2800岁。
4: 搜索中国结，相关产品有项链、车挂、装饰画、书签、钱包。
2: 一根线，一心一意，编出千变万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瑰宝。两只手，手手相传，传承2800岁的民族情怀。中国结，正年轻。
5: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 89.3，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聊到开放，张孝宇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公司这个词，大家觉得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是咱们本来就有的？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张孝宇说答案恰恰相反。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文词，它的源头呢，在闽南、潮汕、客家地区的宗族组织里叫公祠，下了南洋之后祠堂没有了，就变成了公司。
1: 我们的邻国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跟我们说让我们在规模上感受到压迫感，不存在。但是它反过来就是这个也会把我们就理解我们自己的那个视角给限制住，我们就没有想过就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华人世界，你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新加坡就是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故事，也同时也是视角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公司是一个中国词儿还是一个外国词儿？就公司大家都熟悉对吧，你在哪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但你在南洋你就会发现这么个简单的事实，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词。它的词源来自于以前包括闽南、客家、潮汕都在用的一个词叫工厂。什么叫工厂？就是南方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验，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然后呢你可能期待以前你的先祖就是这个家族的创始人。

0: OK，那么从他到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工厂的成员之一。好，工厂呢还会有一个公共土地啊，就是这个族里边每家的土地之外有一片地，还有一片土地是公有的。这片土地上的产出是用来为家族公共事业服务的。就比如说谁家就是对吧，遭了难啊，鳏寡孤独啊，或者谁家就是孩子特别优秀，要去考那个秀才，然后家里边请先生给他教书，这个钱是涉及公益的，所以可以由族里边的公产来掏钱。但是呢，你要分配它，你要有一个公祠，就是你要在祠堂面前，啊，这个族长召集族中的元老来分配，讨论这个钱该怎么分配，这个叫公祠。好，你在中国，你的祠堂在你的故乡，这个叫公祠。你下了南洋，你没有祠堂，这个叫公司。就公司，就是你今天到马六甲，到槟城，还可以看到很多什么什么市公司，其实是这样一个公共组织，而且非常有意思，它的治理结构就是说这个财政是公共分配的。然后反过来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南洋华人，看到这个东印度公司，哦，那是个 company，那是一个比我们发达的公司，因为它盖的楼比我们漂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company 是西方独立出来的，就是它的本意也是同伴。公司这个词是南方，就是闽粤，主要主体是闽粤地区的，跟我们的宗族组织有关。
1: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

0: 张孝宇呢，在书里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古代国家怎么管钱。比如说我们今天发工资直接就到账了，但古代不一样，唐代的中央政府要给边疆的一个官员发工资，如果换成大米将近一吨，这些东西呢要从长安千里迢迢运过去，肯定不现实。那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们会知道一个和国家的一个核心治理问题，其实是财政，其实是决定你的钱怎么花，花到哪儿，这个东西最有效。你会发现古代的大一统帝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负担，因为你要管的地方太多了，你要花的钱太多了，而且这个钱这还不是我们今天想要钱，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无现金支付了啊，我们都忘了花纸币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们更忘了在纸币之前的那个世界，对吧？就那个时代你带的是金子银子铜钱，你腰里边要穿一串钱，对吧，出去花，或者你随身带个银块，你要带市场上，然后你买多少你要想办法从那上面错下来一点或者敲下来一点，然后付给他，然后去称那个东西离你的那个价格到底有多少。那这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对吧？所以就是敦煌文献里边有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唐代中期唐代早期，然后去给那个，因为敦煌那个地方已经是非常边疆的地方，然后要给当地一个中级士官付工资，然后他的工资折合成就是你可以折合成钱，也可以折合成米，我印象中是折合成米的话快一吨了，折合成钱的话也有个几十上百公斤，等于说你给一个人发工资，你要从长安调这个，因为他的工资归根结底是中央政府发嘛，你要从长安运那个很接近一吨的大米或者是几十公斤的钱过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其实最后这个工资发的是什么呢？发的是丝绸，因为丝绸好几个特别好的这个特点啊，第一轻，第二那个价值很贵重，第三易于分割，所以就是你可以带丝绸去，然后那个当钱发给当地人。但是就是你带了丝绸，你要能把它花得出去，对吧？你如果花不出去的话，就是他的工资等于白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叫丝绸之路，丝绸其实就是当时的纸币。但是

0: 这个纸币就是你要能把它花出去，得有很多人来接受这个东西，就一般等价物才可以。所以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生自发秩序，一个自我涌现出的市场，所以唐帝国把丝绸当货币的这样一个政策才可能当地去实施。所以就是这个逻辑，你会发现就是你找到那个关键的理解国家运作的逻辑之后，再去组织这些新材料，你就会得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说起影视凌波，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山原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但连苛刻至极的圣人朱熹都称国朝三百年间第一人的凌波，怎么可能只是写诗这么简单？影视其实是有准入门槛的，才华过人，德艺双馨，这个标准并不低。比如唐朝的卢藏用，皇帝住在长安，他就隐居终南，皇帝移驾洛阳，他又立马搬到嵩山，得了个随驾隐士的称号。还有明代的陈继儒，身在草莽，心向朝堂，有人忍不住写诗鄙视：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而凌波是一个真正的隐士，他自幼饱读诗书，但终身不做应试之举，中年便隐居杭州孤山。杭州是什么地方？东南行胜，江吴都会，自古繁华。但近在咫尺的凌波，20年从未踏入钱塘半步。宋真宗赵恒久闻凌波大名，专程派人前往孤山，邀请他入职东宫，担任太子伴读。凌波却婉拒了天子盛情，他告诉身边人：荣显虚名也，共职威势也，功名富贵都是浮云，人心不古，官场险恶。几次邀请做官不成，赵恒便赏了许多财物，还叮嘱地方官员多加照顾，定期问序。凌波也坦然受之，泰然置之，不惺惺作态，故作清高。凌波无意仕途，但并不反对别人谋求功名。侄子凌佑金榜题名，他专门赋诗相赠。临江的书生李咨准备进京赶考，却因初出茅庐，名声不显，没有大 V 推荐。凌波读过他的诗作，十分欣赏他的才华，就公开为他应援，称此人必成国之重器。李咨后来官至三司使，终身不忘这份知遇之恩。凌波去世时，李咨还以门人的身份穿戴素服为他守孝7天。君子和而不同，凌波可以媒妻贺子，也愿成全他人，不将自己的处事准则强加于人，足见他的风度。
2: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2: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2: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2: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一扇绿色的窗户，书籍就是这样。你可以回忆一下，在书店，我们坐在通往下一层的楼梯上读书的场景，这个楼梯以及坐在上面沉浸在书海里的读者，就是最美的风景。试着读一本书，一首诗，就像读你的爱人一样。

有一种女人，她不曾美貌，也不再年轻，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总能够让人记住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华贵和风情。蔡琴无疑就是这样的女人，通过音乐和书本读人生，读人世，读你，这是蔡琴的代表作。而在更早的79年的愚人节，蔡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唱片，名字就叫《出塞曲》。那个时候她还是乐坛的新人，但是这张专辑当中却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刘家昌写的《庭院深深》，梁鸿志写的《抉择》，当然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改编自席慕容的诗的《出塞曲》。席慕容他本来就是蒙古族，他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这首大气磅礴的诗被蔡琴唱出了风尘仆仆的味道。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7: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8: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9: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8: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0: 陌生电话
11: 别搭理，
12: 高额返利
11: 别相信，
10: 免费礼品
11: 别贪心，
12: 冒充亲友
11: 别转账，
10: 保健品套路
11: 别上当，
13: 养老钱
11: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邓丽君曾经做过一张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专辑，叫做《淡淡幽情》。这张专辑里的歌全部都是由穿越千年的古诗词而改编而成，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思君》，它是改编自宋代李之仪著名的一首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随着风奔跑，还有读读一本小书，这些简单美好的事情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听得到的书香。这首诗来自徐志摩，写在20年代，一首现代诗。在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当中，这首诗忽然就流行开来，很多人唱过，现在也有人依然在唱。在北康桥，林宥嘉。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2: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他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相遇。

李叔同这个名字仍然被现代人所记得，不仅仅是因为他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还因为一首诗，或者说是一首歌。老电影《城南旧事》里，小英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放的那首歌，后来被用作电影的主题歌，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送别》。准确地说起来，这首歌是先有了国外的曲子，后来经过李叔同的改编配上歌词的。你们再拿来听和读，还是会为这当中的离愁和古典的韵味所着迷。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或者说这首诗，它非常的温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孩子的诗篇当中最明朗的一首。但是在温暖的春天里也隐藏着冬天的讯息，春暖花开也是诗人写给我们的临别赠言。这首歌来自于阿鲁阿卓，这是一个生活在乌蒙山大山深处的女孩，她一路唱着歌，和孩子一样走出了大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音乐和文学一直是一对相处得来的朋友，所以当年胡适先生的一首小诗《希望》也被台湾的作曲家所关注。那是21年，胡适先生到朋友家，对方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就有了这首叫做《希望》的小诗。这个故事内容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兰花草》，这首歌几乎和刘文正的名字画上了等号。

其实胡适的诗歌要直接被改编成歌曲来唱，真是有一些难度。他的另一首诗歌叫做《梦与诗》，也曾经被非常多的台湾的校园歌手翻唱。这首诗里最出彩的句子是最后几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是孟庭苇的演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
14: 艺术来源于生活，没有生活还能艺术创作吗？能。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就为湖南的地标写下了《岳阳楼记》，但有文史专家考究发现，按范仲淹的生平轨迹，他是没有到过岳阳楼的。这篇奇文是范公看了前同事滕子京寄去的一幅画写出来的。无独有偶，范仲淹的朋友林逋的《长相思·吴山青》也是靠想象写出来的。林逋是北宋出了名的怪人，明明自幼就苦学，通晓经史，却甘于清贫，一辈子不出仕为官。这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一辈子不结婚也不生子，与梅花和仙鹤为伴，自称梅妻鹤子。但就是这样一个单身了一辈子的人，却写出了《长相思》。吴山青，岳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吴越的青山长长久久地屹立着，看着世间的一场场分离，却终究不会懂得恋人间的离愁到底有多深。以无情的青山衬托离人的友情，可谓妙笔。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边潮已平。恋人分别时的伤心泪水，江边的潮水，同样是一个友情，一个无情。同心结是古代男女在相爱时的一种定情方式，同心结尚未结成，但他们却要忍受分离。江边的潮水渐渐平静了，似乎看腻了人间的种种不舍，但多情人的心却伤痕累累，从此要陷入无尽的相思中。这首词写的是一对有情人分别时的情形，问世之后惊艳千年。作为一个没有娶过妻，很早就隐居孤山，20多

0: 年没有入过俗世的单身汉，为什么会对离别有这么深的感触？或许有些事不用自己亲身经历，只凭着同理心就能感同身受。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

0: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1: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0: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2: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3: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5: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老师，不能。
7: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8: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9: 怎么回答孩子呀？
10: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1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2: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2: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3: 没有不会的那吧。
4: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5: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

0: 自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3: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4: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5: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6: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0: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7: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8: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9: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一生给很多人送过诗，但给一个人送好几首诗的情况并不多，郑潜就是其中之一。据不完全统计，杜甫写给郑潜的诗超过20首，两人之间的关系可见一斑。所以是怎样的人让诗圣如此青睐呢？杜甫在诗歌《细简郑广文前兼程苏思业元明》中写道，广闻道官舍，骑马堂阶下，醉则骑马归，颇遭官长骂，才名40年，作客韩无沾，赖有苏思业，时时骑酒钱。这首诗是说郑潜到了官署衙门，把所乘的马系在厅堂前的台阶下，喝醉酒了就骑马归去，因此常被考勤的官长骂。郑潜的才名已经传扬40年了，但就算是这样的有才之人，他的座位上也没有毛毡，天冷了冻得人直发抖。他也没钱买酒，想喝酒了只能找朋友讨要酒钱。如果日子这样清贫但安稳也无所谓，但郑潜的仕途并不顺利。安史之乱后，他被贬台州，那时的台州可不是今天那个富饶的沿海城市。唐朝的时候，台州还是蛮夷之地，不仅交通闭塞，天高皇帝远，民风也未开化。但到达台州后，郑潜并没有灰心丧气一蹶不振，反而觉得这块没有开发的地域是一枚璞玉，只要悉心雕琢，精心培养，就能大放异彩。于是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讲学新教。郑潜的这一举动遭到了当地人的白眼，他们把郑潜当作一个怪物，只有一些年轻人不顾父母的阻挠前来学习。面对阻碍，郑潜没有退缩，他知道学习有多重要，也知道求知若渴的感觉。他回想起自己年轻时家境贫寒，买不起用来练习书法的纸张，便每天摘柿子树的叶子当纸，刻苦学习书法的过去，推己及人，更坚定地帮助那些想学习的年轻人。就这样，郑潜在台州待了很多年，献出了自己的一生。杜甫对郑潜钦佩，可能不仅是因为郑潜的才情，更是他经世致用的理念。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6: 妈
1: 妈，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7: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7: 妈，我来了。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5: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1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7: 高碳氮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10: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9: 解救洞庭赊月色，
10: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9: 春秋相携旧竹丛，
10: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9: 霜叶红于二月花。

0: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1: 白银盘里一青螺，
0: 最多银星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1: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0: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1: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献首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已报陈故籍，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2: 土毛无稿著，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著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著只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使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趁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描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注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底是浑身。

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经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也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胡连仙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寄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2: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

0: 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4: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杜甫在《丽人行》里写：3月3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疏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迎麒麟。3月3日春和景明，长安的美女们相约河边踏青，她们的妆容浓淡相宜，她们的肌肤骨肉匀称，她们的衣服绣着金孔雀迎麒麟，比春色还要光彩夺人。崔护在一个春天遇到了一个脸如桃花的女孩，写下了《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好在故事有个美好的番外篇，据说崔护找到了这个姑娘，并喜结连理。苏轼在某个春天路过一户人家，便有了这首《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见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这首词输出了不少金句，最有名的是天涯何处无芳草，花已经凋谢，小小的青杏羞涩地挂在枝头，燕子飞过绿水环绕的人家，垂柳依依，柳绵飘飘。墙外的行人看不到墙里的佳人，但是一颗心随着他荡秋千的笑声也飘来荡去，笑声渐渐听不到了，行人却还立在墙下舍不得离去。
4: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7: 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独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
3: 哎，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1: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2: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3: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2: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4: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15: 高碳灯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4: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3: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4: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角色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5: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6: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7: 没有不会的那吧。
8: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好吃的食物填满的不仅是胃，也是空虚的心。在诗人诗意时，食物是一点点生活的乐趣；在诗人闲暇时，食物让生活更加活色生香。宋代诗人周敦儒用“先生馋病老难医”形容自己馋得没救。他喜欢做各种腌咸菜，甚至在自己家的院子里种下白菜以方便使用。除此之外，他还喜欢做汤饼，用葱和香油在小火上慢慢煮。他在

0: 《朝中错》这首词里写：赤米宴晨炊，自种其中白菜，腌成拥里黄蟹，肥葱细点，香油蔓燕，汤饼如丝，早晚一杯无害，神仙九转休吃。朱敦儒不馋山珍海味，馋自己小火慢炖做出来的面条。他说，早晚若能再喝上一杯小酒，那真是让当得道的神仙也不当的。汤饼如丝，这汤饼说的是汤面，面像丝一样顺滑。关于汤饼，《世说新语》里有一个覆粉荷郎的典故，就用到了汤饼。《世说新语荣止》里说，和平书美姿仪，面质白，魏明帝宜其覆粉。正夏月，与热汤饼，忌惮，大汗出，以朱衣自饰，色转皎然。何晏长得美，还尤其白。魏明帝不相信，总认为何晏是擦了粉，于是就在大热天让人端来了一碗热汤面让何晏吃。何晏吃的是大汗淋漓，不停擦汗，可脸却越擦越白，甚至是白里透红。魏明帝终于相信何晏是素颜的天然帅哥。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做面条的国家，2002年的时候，青海喇嘉遗址出土了4000年前的面条。4000年前，这里突发地震，当时的人们没有反应时间，被埋在了地下，后来又被淤泥覆盖，生活场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一场灾难证明了一碗面的历史，而一碗面温润了朱敦儒的胃。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3: 念念不忘的旧书摊，5块钱买走别人一生的晴朗和雨季。这里是 FM89.3，念念不忘。

0: 大家好，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今天我们来聊张孝予的这本《世界之中》。我们总说中国、中华，好像这两个字的意思不言自明，但张孝予呢追问了一步，中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凭什么觉得自己是中？在书里呢，张孝予换了个角度看历史，他说中的来源可能不是疆域版图，而是一个特别浪漫的动作，抬头看天。古人把头顶上的天空当作坐标系的原点，把自己放在中心，然后才一步一步丈量出东南西北、春夏秋冬。沿着这条线索去重新梳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就会发现很多概念问题只是视角不同而已。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
1: 我们先来讨论中国或中华这个概念，当其作为文明认同时，应以何者为最先？华的意思很好解释，春秋左传正义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春秋左传正义的这句话能够很好的解释华，但不能很好的解释

0: 也是忠。因为礼仪之大，一定是一个社会成熟的做到一定程度之后才能发展出来的复杂规范。因此，礼仪不可能作为中国之为中国的起点。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起初的关键字当然是忠，也就是自我认同为空间上的绝对中心。这本身就是文明社会可能产生的最宏大和最激动人心的自我想象。这就像开创了奇幻文学的托尔金了，降低读者对奇妙异域的理解门槛，直接把这个世界上的中心大陆命名为中土大陆一样，它最直白也最震撼。不过如果说中就是空间的绝对中心，那么问题又来了，亚欧大陆乃至任何大陆都不是规则的几何体，而且古代人对大陆形状的认知也不够准确。任何看过古代地图，尤其是东亚古地图的朋友都知道，他们只是根据旅行者的主观体感认知勾勒出的位置关系想象，而非实际的地理坐标。那么在这种条件下，如何真正确定大陆的中心呢？答案很简单，也很浪漫。大陆的中心就是丈量天空的起点。其实当我们觉得寻找中心的第一步就是寻找大陆的几何中心时，我们就已经犯了一个事后诸葛亮的错误。因为我们已经有了东南西北的方位概念，有了地理地图，甚至知道了亚欧大陆的存在，所以我们才觉得寻找中就是寻找几何中心。但是如果我们回到这套知识体系尚未发生的时间点，思考一下，没有地图，没有指南针，甚至没有方位概念的时代，我们要准确感知空间的第一步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这第一步是以自己为主体，确立所有测量的坐标系，而我们要测量的第一个对象，甚至不是脚下的大地，而是头顶上的太阳。这正是文明确定自己宇宙观坐标的起点。
1: 开卷有益，眼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以往呢，有人会觉得古代中国是封闭的。张孝宇讲了一个故事，直接挑战了这个印象。他说，至少在乾隆年间，远在南半球的好望角就进入了中国人的视野，而且呢，还能精确地说出它的纬度。
1: 大家经常就是读历史会觉得，哦，中国这以前的印象一直都是封闭的，包括我们这100年的启蒙的主题，对吧？就是感觉就是中国必须从封闭走向开放，必须从这个黄土走向海洋等等这一些。但是我觉得这里边很可能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看历史的视角，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因为出土了新的史料，而是因为我们有了新的视角。有一个故事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纪晓岚有一个朋友啊，他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啊，他去爬泰山，爬泰山呢，登到山顶看日出，啊，非常壮观。然后我们就在讨论啊，太阳是一个巨大的火球，它非常热，所以它没有被海水浇灭。你看那个从海里边升出来，然后他旁边就有一个听了之后就在嘲笑他们，说你们真是太不懂天文了，你们这些读书人。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地球上。然后呢，它的外围有9重这个天球，每一重天球上运行着一个星，比如说那个水星、金星、火星、木星，然后最后月亮和太阳。然后，你看到的这个太阳升起，其实是这个它绕着地球旋转的这样一个表现。那纪晓岚的朋友，就纪晓岚生活在这个清朝嘛，清朝这个中前期，所以是那个年代，所以听到这个东西觉得你在胡扯。你如果这是大地是一个球的话，那站在下边球的下半边的那些人怎么办呢？然后那个说，老夫慵懒，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大浪山看天文。大浪山这个地方，其地北极，入地35度，南极出地35度。

明确的描述这个地方的纬度是南纬35度，你看到的星象是在北半球看到星象完全相反的。所以就是那个我读那段故事的时候，就其他的纪晓岚的故事，对吧？你知道那里面很多鬼怪啊什么东西，跟你读其他的那个古代的那些笔记体小说差不多，只有那段故事让我觉得简直太出戏了。我不是在读一个清朝乾隆期的人，我是在读一个比如说19世纪的人。所以我当时就是我高中生嘛，我一直就留下一个疑问，这个大浪山到底在哪里？这个大浪山就是今天的好望角，它的纬度是南纬35度，在那张地图上它的名字被明确物的标注成大浪山，但是因为纪晓岚不知道，所以他混用了一个山的名字叫大浪山，他以为那个人说的是大浪山。然后接下来就问了，就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中国人能够说出好望角的纬度这个事情可能吗？后来我发现是完全可能的，因为好望角是荷兰人走大航海时代，是向东亚的时候，如果荷兰人要去这个去找香料，这是他们途中必经的一个中转地，你在那个地方要有补给，补充淡水，补充食品。而荷兰人到了东亚之后，有一个地方叫巴达维亚，这个地方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华人在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在那里生活了几百年。就很多人没有意识到一个问题，在东亚这片地方啊，就是包括东南亚，就南海大西洋西侧这个地方，华人跟欧洲人一起开拓了大航海时代。就在他们来的时候，其实华人已经在那地方生活了几百年，而他们来的时候可能带来了新的商品，然后华人最早最主动的参与到这个贸易网络里面。就包括我们熟悉的像郑成功家族，他们是那个时候最赚钱的商业家族，他们家族的利润应该是超过当时荷兰东印度公司的亚洲分部。所以谁告诉你中国是封闭的中国？谁告诉你说华人就这个地方只能守在这个所谓的中原的地方？谁告诉你中国就不能是开放的中国，不能是科技的中国，不能是自由的中国？这些事实都摆在那儿，只是因为我们过去没有从那个角度去看过。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0: 有点远，
2: 那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唉，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11: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2: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11: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3: 陌生电话
14: 别搭理，
15: 高额返利
14: 别相信，
13: 免费礼品
14: 别贪心，
15: 冒充亲友
14: 别转账，
13: 保健品套路
1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念念不忘的故事结局，长大后才发现藏在现实的褶皱里。这里是 FM89.3 念念不忘。

0: 欢迎回到节目，我是小红。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湖南电台 FM89.3 联合湖南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播音主持研究会共同推出的泛文化类节目《念念不忘》。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893湖南音乐之声，发送关键词《念念不忘》加入读者群。聊到开放，张孝宇还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发现。我们现在习以为常的公司这个词，大家觉得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还是咱们本来就有的？很多人可能会选择前者，但张孝宇说，答案恰恰相反。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文词，它的源头呢，在闽南、潮汕、客家地区的宗族组织里，叫公祠。下了南洋之后，祠堂没有了，就变成了公司。
1: 我们的邻国几乎没有一个能够跟我们说让我们在规模上感受到压迫感，不存在。但是它反过来就是这个也会把我们就理解我们自己的那个视角给限制住，我们就没有想过就是可能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华人世界，你的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在新加坡就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这个故事，也同时也是视角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觉得公司是一个中国词儿还是一个外国词儿？就公司大家都熟悉对吧，你在哪个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但你在南洋你就会发现这么个简单的事实，公司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词。

0: 它的词源来自于以前包括闽南客家潮汕都在用的一个词叫工厂。什么叫工厂？就是南方朋友可能会有这个体验，就是你生活在一个大家族里面，然后呢你可能期待以前你的先祖就是这个家族的创始人。 OK， 那么从他到现在所有的人都是这个工厂的成员之一。好，工厂呢还会有一个公共土地啊，就是这个族里边每家的土地之外有一片地，还有一片土地是公有的，这片土地上的产出是用来为家族公共事业服务的。
1: 嗯，
0: 就比如说谁家就是对吧遭了难啊，鳏寡孤独啊，或者谁家就是孩子特别优秀要去考那个秀才，然后家里边请先生给他教书，这个钱是涉及公益的，所以可以由族里边的公产来掏钱。但是呢你要分配它，你要有一个公祠，就是你要在祠堂面前啊，这个族长召集族中的元老来分配讨论这个钱该怎么分配，这个叫公祠。好，你在中国你的祠堂在你的故乡，这个叫公祠。你下了南洋你没有祠堂，这个叫公司。就公司就是你今天到马六甲到槟城还可以看到很多什么什么市公司，其实是这样一个公共组织。而且非常有意思，它的治理结构就是说这个财政是公共分配的。然后反过来呢，我们当地的这个南洋华人看到这个东印度公司，哦，那是个 company， 那是一个比我们发达的公司，因为它盖的楼比我们漂亮。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 company 是西方独立出来的，就是它的本意也是同伴。公司这个词是南方，就是闽粤，主要主体是闽粤地区的，跟我们的宗族组织有关。
2: 开卷有益，远卷长思，您正在收听的是念念不忘。

0: 张孝宇呢，在书里还聊到了一个话题，古代国家怎么管钱。比如说我们今天发工资直接就到账了，但古代不一样，唐代的中央政府要给边疆的一个官员发工资，如果换成大米将近一吨，这些东西呢要从长安千里迢迢运过去，肯定不现实。那他们的解决办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一下。
1: 我们会知道一个核国家的一个核心治理问题，其实是财政，其实是决定你的钱怎么花，花到哪儿，这个东西最有效。你会发现古代的大一统帝国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负担，因为你要管的地方太多了，你要花的钱太多了，而且这个钱这还不是我们今天想象钱，因为我们今天都已经无现金支付了啊，我们都忘了花纸币的时代是什么样子，我们更忘了在纸币之前的那个世界，对吧？就那个时代你带的是金子银子铜钱，你腰里边要穿一串钱，对吧？出去花，或者你随身带个银块，你要带市场上，然后你买多少，你要想办法从那上面错下来一点，或者敲下来一点，然后付给他，然后去称那个东西离你的那个价格到底有多少。那这是一个人，对一个国家，对吧？所以就是敦煌文献里边有一段，我就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唐代中期，唐代早期，然后去给那个，因为敦煌那个地方已经是非常边疆的地方。然后要给当地一个中级士官付工资，然后他的工资折合成就是你可以折合成钱，也可以折合成米。我印象中是折合成米的话，快一吨了；折合成钱的话，也有个几十上百公斤。等于说，你给一个人发工资，你要从长安调这个，因为他的工资归根结底是中央政府发嘛，你要从长安。运那个很接近一吨的大米，或者是几十公斤的钱过去，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其实最后这个工资发的是什么呢？发的是丝绸，因为丝绸好几个特别好的这个特点啊，第一轻，第二那个价值很贵重。

0: 三异域分割，所以就是你可以带丝绸去，然后那个当钱发给当地人。但是就是你带了丝绸，你要能把它花得出去，对吧？你如果花不出去的话，就是他的工资等于白瞎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丝绸之路叫丝绸之路，丝绸其实就是当时的纸币。但是这个纸币就是你要能把它花出去，得有很多人来接受这个东西，就一般等价物才可以。所以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生自发秩序，一个自我涌现出的市场，所以唐帝国把丝绸当货币的这样一个政策才可能当地去实施。所以就是这个逻辑，你会发现，就是你找到那个关键的理解国家运作那个逻辑之后，再去组织这些新材料，你就会得到一些非常非常好玩的事情。
1: 今天的念念不忘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八九点三解压。

0: 谁是宽松的衣服啊？
1: 一个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8: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减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9: 防弹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8: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写母爱流传最广泛的诗，恐怕是孟郊的《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与他同样动人却更让人心酸的还有一首，叫《别老母》。作者是写下千古名句“为谁风露立中宵”的清代诗人黄景仁。黄景仁自幼家境清贫，一生坎坷多难。4岁时，他父亲去世；11岁时，祖父去世；12岁时，祖母去世；15岁时，哥哥也离开了人世。家人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让生活的重担都压在了母亲的身上。黄景仁从小暗暗许愿，要让母亲过上好日子。黄景仁也十分争气，15岁时参加同试获得了第1名，便开始了四处谋生的日子。在一个大雪之夜，他收拾行囊要启程去遥远的官府谋职。屋子里灯光黑暗，烛火摇晃中，他看到母亲苍老的脸上挂满了泪痕，于是有感而发，写下这首《别老母》。千围拜母何良去，白发愁看泪眼哭。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在这个寒冷的风雪之夜，本该一家人围着火炉谈天说地，享受天伦之乐，却只能为了生活在烛光下泪流满面地说着依依惜别的话。越在团圆之日，越能体会到分离之痛，无奈又感伤。黄景仁不禁感叹，养孩子有什么用，老了之后还不是一个人，还不如没有这个孩子，也不会感受到分别之苦和挂念之愁。俗话说，子欲养而亲不待，我们当然应当陪在父母身边，多多侍奉父母。但为了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有时我们又得不远走他乡。到底哪一种才是真的孝顺？这似乎是个千百年的难题。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3: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4: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5: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6: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7: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8: 没有不会淡的吧。
9: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3: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1: 这碧涛石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2: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3: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4: 你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3: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5: 让我来向你推荐一首适合放松的歌吧。欢迎来到 FM 89.3解压俱乐部。
2: 这里有李白放逐的月光，
3: 解救洞庭赊月色，
2: 有王昌龄勾勒的竹林，
3: 春酒相携旧竹丛，
2: 有杜牧点缀的秋色，
3: 霜叶红于二月花，
2: 有刘禹锡泼洒的丹青，
3: 白银盘里一青螺，
2: 最多迎新是潇湘，与我们一起走进唐诗里的湖南，
3: 寻着千年前的诗句，展开水墨晕染的画卷，
2: 在生画交织中触摸三湘四水的温度。
3: 湖南电台大型融媒体文化类节目唐诗里的湖南正在播出。送王昌龄之岭南，节选，唐·孟浩然。洞庭去远近，枫叶早惊秋，献首杨公爱，长沙贾谊愁。土毛无稿注，香味有茶头。已报陈故籍，更宜魑魅忧。唐诗里的湖南，今天请听一缕桑麻，千年经纬。
6: 土毛无稿注，香味有茶头。盛唐诗人孟浩然在《送王昌龄之岭南》中写下这句情深意重的临别赠言，不仅记录了两位唐诗巨匠的最后一面，也无意间道出了唐代相处一代的衣着实况，以麻为衣。稿注二字，稿指的是白色的生绢，属于精细的丝织品。注指用苎麻织成的细麻布，也就是在今天的湖南浏阳仍然焕发生机的夏布。苎麻是一种在湖南遍地可见的植物，叶片似小蒲扇，背面发白，茎杆不高，还带有刺手细毛，长于山野、荒院或墙角。它不需要精心照料，只需一抔黄土，几场春雨，便能拔节生长，为乡人提供最基础的衣料来源。麻的经纬里交织着湖南先民的生存智慧。在棉花还没有传入中国时，它是古代最重要的纤维作物之一，比丝绸的历史还要早一些，是上可达天听，下可接地气的神奇之物。由于织造工艺和采摘时节的不同，苎麻也有高下之分。高端的苎麻布可以和丝绸媲美，是古代制作官服的主要原料，如乌纱帽就是用高端的苎麻布涂上黑漆制成。唐代诗人翁承赞着探花时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探花时节日偏长，恬淡春风衬意忙，每到黄昏醉归去，注衣惹得牡丹香。

写的是考中探花之后身着精致著衣的风光景象。低端苎麻制作的衣服则是百姓日常劳作的最佳伴侣，无论是田间耕作的农夫，还是湖畔捕鱼的渔民，一身麻衣既能抵御夏日的酷暑，也能在春秋的微凉中提供基本的庇护。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和北方移民的涌入，湖南的蚕桑丝织业在唐代也开始崭露头角。在湘中湘北的江湖平原地区，一些条件较好的家庭开始尝试植桑养蚕。女子们在桑林间忙碌，采摘鲜嫩的桑叶，喂养白白胖胖的蚕宝宝。这些丝织品一部分作为贡品上缴朝廷，一部分则在本地流通，成为富户人家或文人雅士的衣料选择。晚唐李州诗人李群玉在洞庭入李江寄巴丘故人中写道，四月桑半枝，无蚕出弄丝。诗中描绘的正是洞庭湖畔四月桑蚕吐丝的景象。可蚕桑渐兴并不意味着丝绸普及，年年到我蚕辛苦，抵是浑身着苎麻。杜荀鹤的诗句道尽古时现实，终日养蚕缫丝的女子大多穿不上经手织就的丝绸，只能以麻布蔽体。这烟火气里藏着普通百姓的辛劳无奈，也藏着生生不息的坚韧。蚕桑的出现为湖南物产添了精致，又为丝织技艺埋下了伏笔。到清代光绪年间，湘军崛起，开埠通商，以胡连仙为代表的刺绣名家在长沙开创绣庄，授徒传艺。他们在湖南民间刺绣的基础上，大胆吸取了苏绣的细腻与越绣的鲜亮，将唐代以来积淀的丝织底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此时的湘绣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实用功能，绣工们以针代笔，以线作色，达到了绣花能生香，绣鸟能听声，绣虎能奔跑的艺术境界。麻与丝是湖南两条相依相承的文化脉络，麻质朴坚韧，承载先民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丝温婉精致，寄托后世匠心独运的艺术追求。从唐诗里的蓟麻身影，到湘江畔的飞针走线，这缕跨越千年的经纬早已融入湖湘文化的肌理。在时光流转中，织就这片土地最温暖最滚烫的文化底色。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很想念？有没有那么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啦？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我们商场是不让带宠物进来的。
3: 哎，不好意思啊，我们这儿不让宠物进，要不然我们这儿生意就没法做了。
4: 这，它可以说是我的宠物，但它更是我的眼睛。
5: 根据世界盲人联盟调研统计，视障人士使用导盲犬的出行半径比使用导盲杖大5到10倍，通过同等距离的时间平均节约50%。从导盲犬诞生至今的100年时间里，从没发生过一次导盲犬攻击人或者其他动物的事件。如果您在公共场所遇到导盲犬，请对它说 yes。
6: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6: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山之高，月出小，月之小，何皎皎。我有所思在远道，一日不见兮，我心悄悄。这首词的作者是女词人张玉娘，她有一段堪比梁祝的爱情经历。张玉娘15岁时和自小青梅竹马、情投意合的书生沈泉订婚了。沈泉是宋徽宗时期的状元沈慧的7世孙，但是到沈泉这辈，沈家已经家道中落，再加上当时南宋时局动荡，奸臣当道，沈泉完全无意功名。也许是怕女儿嫁过去过穷日子，玉娘的父亲有了悔婚之意，玉娘竭力反对。父母看女儿如此坚决，只好同意这门婚事，但也写信给沈家，欲为家婿，必待成龙。要做我们家的女婿，必须得是成龙快婿。沈泉明白了，这是要他去考功名。沈泉不得不与玉娘别离，赴京应试。别后，玉娘思念沈泉，写下一首首词寄托相思。开头那首《山之高》就是这个时候的作品。这首词还有一段：汝心经时间，我操冰雪节，你结百岁盟，忽成一朝别。朝云暮雨心来去，千里相思共明月。你的心意坚如磐石，我的操行结如冰雪，打算结成百

0: 年之好，却不得不忍受眼下的离别。朝云暮雨在心里来来去去，明月千里寄相思。沈泉为了能够娶到玉娘，发奋读书，考中了榜眼。可是玉娘还没来得及高兴，沈泉就因为赶考风餐露宿，得了伤寒，一病不起。玉娘心中悲痛，写信给沈泉：生不偶于君，愿死以同穴也。如果生不能跟你成为夫妻，死也要同穴。不久沈泉病故，玉娘挨过六年时光，郁郁而终。对于张玉娘的遭遇与品格，后人评价，她短促的身世比起同为南宋女词人的李易安、朱淑珍更为悲惨。李易安是悼念伉俪，朱淑珍是哀伤所欲，她则是有情人不能成眷属，含恨千古。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
3: 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
1: 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
3: 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
1: 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
3: 听，
1: 是谁在唱？
3: 生命中有蓝蓝的白云天。
4: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5: 一扇绿色的窗户，书籍就是这样。你可以回忆一下，在书店，我们坐在通往下一层的楼梯上读书的场景。这个楼梯以及坐在上面沉浸在书海里的读者，就是最美的风景。试着读一本书，一首诗，就像读你的爱人一样。

有一种女人，她不曾美貌，也不再年轻，但是她的一举一动却总能够让人记住她的年龄，只记住她的华贵和风情。蔡琴无疑就是这样的女人，通过音乐和书本读人生，读人世，读你，这是蔡琴的代表作。而在更早的79年的愚人节，蔡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张正式的唱片，名字就叫《出塞曲》。那个时候他还是乐坛的新人，但是这张专辑当中却有非常多优秀的作品，刘家昌写的《庭院深深》，梁鸿志写的《抉择》，当然还有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改编自席慕容的诗的《出塞曲》。席慕容他本来就是蒙古族，他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大草原，这首大气磅礴的诗被蔡琴唱出了风尘仆仆的味道。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1: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12: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7: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3: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7: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7: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邓丽君曾经做过一张非常特别有意义的专辑，叫做《淡淡幽情》。这张专辑里的歌全部都是由穿越千年的古诗词而改编而成，其中有一首歌叫做《思君》，它是改编自宋代李之仪著名的一首词《卜算子》：我住长江头，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

随着风奔跑，还有读读一本小书，这些简单美好的事情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今天我们用一首歌的时间来读一首诗，闻一闻那些听得到的书香。这首诗来自徐志摩，写在20年代，一首现代诗。在70年代的台湾民歌运动当中，这首诗忽然就流行开来，很多人唱过，现在也有人依然在唱。再别康桥，林宥嘉。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
1: 我不知道，当我让一首歌开始它的演出时，你在哪里？那些变和不变的车水马龙，那些有或没有的人来人往，那些我们在不同空间一起走过的音乐旅程。我是钟静，最美时光，我在这里用一首歌的名义等待和你。

李叔同这个名字仍然被现代人所记得，不仅仅是因为他非常精彩的人生故事，还因为一首诗，或者说是一首歌。老电影《城南旧事》里，小英子小学毕业的时候放的那首歌，后来被用作电影的主题歌，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送别》。准确地说起来，这首歌是先有了国外的曲子，后来经过李叔同的改编配上歌词的。我们再拿来听和读，还是会为这当中的离愁和古典的韵味所着迷。

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首歌，或者说这首诗，它非常的温暖。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是孩子的诗篇当中最明朗的一首。但是在温暖的春天里，也隐藏着冬天的讯息。春暖花开，也是诗人写给我们的临别赠言。这首歌来自于阿鲁阿卓，这是一个生活在乌蒙山大山深处的女孩，她一路唱着歌，和孩子一样走出了大山，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音乐和文学一直是一对相处得来的朋友，所以当年胡适先生的一首小诗《希望》也被台湾的作曲家所关注。那是21年，胡适先生到朋友家，对方送给他一盆兰花草，他欢喜地带回家，读书写作之余精心地照看，但是直到秋天也没有开出花来，于是就有了这首叫做《希望》的小诗。这个故事内容你应该非常的熟悉，因为这首诗后来被改编成了一首歌《兰花草》，这首歌几乎和刘文正的名字画上了等号。

其实胡适的诗歌要直接被改编成歌曲来唱，真是有一些难度。他的另一首诗歌叫做《梦与诗》，也曾经被非常多的台湾的校园歌手翻唱。这首诗里最出彩的句子是最后几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这是孟庭苇的演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脸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填不了线索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那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纵考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科举考试能一路过五关斩六将，从秀才考到进士的，必是学富五车、饱读诗书之人。不过，到了殿试点状元这个阶段，拼的就不一定是文章诗词了，还要运气。乾隆54年科考，殿试读卷官纪晓岚从200多份考卷中选出了前10名，交给皇帝钦定名次。79岁的乾隆阅卷看得老眼昏花，当他阅到最后一张考卷时，一看考生名叫胡长龄，古稀天子顿时龙颜大悦。他对胡长龄的考卷格外认真批阅，还想点胡长龄为状元。长龄就是长寿啊。可是一般情况下，殿试成绩不会发生太多变动，因为到了殿试这个阶段，大家水平都在伯仲之间，最多来回调整1到2个名次。第10名点到状元，

0: 可能有人不服气。何况排在第一名的刘凤浩的确也是文采飞扬，绝非泛泛之辈。乾隆也犯了难，他招来纪晓岚。纪晓岚十分欣赏刘凤浩的诗词联赋，他想着刘凤浩可能在联语方面胜过胡长龄，加上乾隆又趋风雅，于是他提议加试诗词文联，乾隆同意了。第二天，刘胡二人进殿面圣，乾隆说他出一个上联，谁对得好就点为状元。乾隆的上联是：东启明，西长庚，南极北斗，谁是摘星手。刘凤浩反应很快，举手之间已经对出下联：春牡丹，夏芍药，秋菊冬梅，臣为探花郎。轮到胡长龄了，他对的下联是：春之母，秋父子，夏草冬虫，此为状元方。以药名入对本来就难，胡长龄的对联还蕴含一片深情，乾隆龙颜大悦，药名对联奇也妙哉，知母者孝也，父子者忠也，夏草冬虫义也，既是一张状元的药方，又是一张能获得状元的方子，天意如此。乾隆马上下旨点胡长龄为状元，然后乾隆又看了看刘凤浩和纪晓岚，笑着说：朕本来要点给刘凤浩一个榜眼的，但你自己在对联里说臣是探花郎，朕就依你了，点你为探花。对联一事没有考据，但官方史料记载胡长龄的确是因为名字而中状元的。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4: 精气神
5: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4: 幽默感
5: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4: 才华
5: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4: 胃口
5: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4: 气质
5: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6: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7: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17:07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6月30号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啊。星期二的晚高峰继续陪伴了，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以及我们的视频号，大家搜索湖南广播或者是893湖南音乐之声呢，都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也欢迎大家在下班路上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互动了。
7: 没错，这两天天气不太好，然后呢有点多雨。所以说下班时间的时候路上不太好走，大家伙注意安全，小心驾驶了。
8: 没错，
7: 说起来就是静静其实特别喜欢喝咖啡，
8: 哎，
7: 但是我想知道就是你一天大概喝几杯咖啡？
8: 我一般来说一天至少要喝一杯，你呢？
7: 我也是至少一杯，
8: 嗯，
7: 但是有的时候是两杯，一般就是咖啡就奶，就是拿铁嘛，
8: 嗯，
7: 属于代餐嘛。
8: 拿铁你就不会觉得就是像喝美式一样那么苦，
7: 它会，对，它会有饱腹感，
8: 嗯，
7: 就是你的咖啡里面加了就脱脂奶，脱脂鲜奶的话它会有饱腹感，所以说一般早上我会喝一杯。
8: 而且喝咖啡已经成为了很多上班族的一种习惯了。
7: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情况下人体需要6到8小时才能够将摄入的咖啡因完全的代谢掉，所以说大家伙也要注意，因为如果说你下午喝的咖啡比较晚的话，
8: 那么
7: 特别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
8: 所以其实建议大家就是下午下了班之后，
7: 哎，
8: 就别喝咖啡了。
7: 没错，没错，
8: 你真的要喝的话，下午喝一杯是 OK 的。
7: 对，尤其是很多朋友们特别不容易入睡的那种，就要注意，一定要早一点喝。
8: 我觉得就是下午过了3-4点之后就别喝了。
7: 对，建议是这样，尤其是晚上晚餐之后千万不要喝。
8: 嗯。
7: 再加上呢最近啊天气不太好，哎，可能很多小伙伴啊心情波动比较大。
8: 哎，
7: 其实成年人的世界里头电量告急是常态，
8: 没错，
7: 我

0: 我们也要通过一些方式及时的充电，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工作呀、学习呀、忙碌啊、琐事啊，它会每一天会在透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个身心，是吧？
1: 所以
0: 说怎么办呢？
1: 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办法能让自己的身心做一些小充电呢？
0: 接下来我跟静静就来盘点一下一些让自己快速回复到这个满格状态的充电小技巧。
1: 比如说，
0: 首先第一条，睡个好觉，
1: 这个
0: 给大脑来一个彻底的重启。
1: 也建议大家在睡前的时候听听那些白噪音啊，听听轻音乐。
0: 还有刚才那咖啡也少喝、
1: 别喝，
0: 对、
1: 也别去看什么电视剧什么的。
0: 没错，
1: 在11点钟的时候就上床睡觉了。
0: 第二条呢？
1: 出门慢跑20分钟，就让多巴胺赶走疲惫。
0: 也很好。
1: 是的，而且这个事情你不要在睡前，你可以在这个吃完，
0: 就是你比如说午后可以，
1: 上午的时候午后也可以，
0: 早上也可以，
1: 没错。
0: 但是一定要等太阳出来。还有就是，就傍晚10分也是可以的，
1: 也不错。
0: 对对。再一个就是及时的要补水。要吃对饭，为身体就是加满优质的燃料，比如说，优质的蛋白质，动物蛋白，
1: 鸡腿肉啊，
0: 还有这个鸡蛋
1: 啊、
0: 三
1: 文鱼啊，这些
0: 是的，是的，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啊。当然，这个还有一个第四点是什么呢？
1: 约朋友没事的时候聚一聚三五好友唠唠嗑，用高品质的一些社交来疗愈内心。
0: 就是大家不要相互说一些负面的情绪，
1: 没事
0: 大家要聊一些特别快乐的事情，他会越来越快乐。
1: 而且你跟快乐的人在一起，你真的会被他影响到。
0: 所以你要每天听我们的节目，
1: 对，做一个高能的人。
0: 当然还有一条，就是睡前的时候，刚刚静静说了，果断的放下手机，把睡眠还给黑夜。
1: 是的，
0: 把手机放在客厅，是吧？
1: 白天不懂夜的黑。
0: 最后一条啊，
1: 你可以试着做一件有挑战的小事，增加愉悦感和满足感。
0: 就这个
1: 事情
0: 千万不要太大，
1: 不要太大，就非常小。比如说一周我定一个小计划，比如说这周我一定要开启我去游泳的第一天。你开启了之后，你会还蛮有成就感的
0: 啊。比如说我运动一定要超过3天，
1: 是
0: 吧？这种就是能够达到，但是又需要你稍微努一点点力的那种感觉，
1: 就能触及到的。
0: 好吧，那么今天北京时间17:11，我们接下来聊一下我们的互动话题。要聊什么呢？
1: 今天聊这个话题吧，很多人都在说，就是一到快到这个放暑假了，是不是？开始这个购买欲慢慢的强烈起来了。
0: 没错。
1: 就问到大家，下班总想买买买，你是如何控制自己的购买欲的？我们讨论一下这个话题吧，
0: 一起聊聊吧。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来了各位，北京时间的17:17，这里是一路生化灵气闪耀，我是小甜甜。
4: Hello， 我是文静。今天我们晚高峰呢有一个互动话题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说说到这个下了班之后总想买买买，你有些什么样的小妙招能够抑制一下自己的这个消费欲呢？
3: 哎，小严说了，看中任何东西呢都要先加购，但是必须要等满72小时。比如说啊，周一看中了一个这个什么限量版的彩妆，那么到了周四再看，发现其实色号和家里的差不多，冲动消费呢就立刻退去了。我觉得特别重要，
4: 有时候真的是这样子，
3: 这个，对，就是冲动消费往往就在那几小时
4: 啊，甚至就是说那几秒钟的时候，你听到比如说有些人在促销的时候，你非常想买它，你甚至觉得你非常需要拥有它的时候，你完全没有想过家里其实已经有过了。
3: 其实你会发现有些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是冲动消费造成的。
4: 是，
3: 对。开心月半说什么了，
4: 他说我会践行一进一出，如果买一件新的话呢，那我必须处理掉家里同类品的一些旧的东西，
3: 非常有逻辑了
4: 让我想到了我前一阵子不是买那个卸妆油嘛，我那天就也是冲动消费，然后我就买了一大瓶，回到家之后我一打开那个柜子发现，天哪，我家里竟然有两瓶一模一样的还没有开封呢，
3: 还有一瓶已经过期了之前那个，
4: 是啊，所以后来我就退掉了嘛。
3: 所以有的时候你买太多之后你自己都忘了，
4: 真是忘了，你一定要放在一个显眼的地方。
3: 是的，玉泉怎么说呢，我控制购买欲的方法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有一个非常会省钱的闺蜜
4: 哦，
3: 所以呢发工资之后呢，除去我的生活费，我会把剩余的全部转给她保管。
4: 这真是
3: 非常
4: 致命的，非常
3: 好的朋友是吧？
4: 哎，对。
3: 但是这真的就是不会乱买东西了。按照这个方法的话，我不仅仅没有购买欲了，还存下了钱。
4: 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闺蜜。

0: 哇，那真的
1: 很少有。
0: 是，
1: 我的闺蜜都是拉着我去花钱的。
0: 对，我觉得闺蜜能够相互信任，而且呢就是彼此进步，
1: 是，
0: 就是特别好。
1: 对，
0: 兰兰说什么了？
1: 兰兰说把你所有钱所有买东西的记录都记录下来，然后呢每个月都有手账，
0: 是，
1: 然后一年下来你看了一下哪些是用完了，哪些没有用得上的，用好了哪些是用不上的，这样的话下次就不会买了啊，就相当于是自我来个总结之类的嘛。
0: 哎，
1: 这个倒也挺好的，因为
0: 也是不错。
1: 像我们很多人就是一年四季天天都在买买买买买的时候，你真的不会去算一算你今年买了多少不需要的东西。
0: 哎，
1: 嗯，
0: 小晴日记说了，今天一下子买了9件衣服，
1: 哎，
0: 最便宜的呢是这个100多块钱，
1: 哎，
0: 最贵的呢是200多块钱，单价看似比较划算，但是加起来的话呢还是不秀气啊。内心批判自己5分钟，然后开始自己安慰自己，这个今年剩下的时间都不要再买了，然后呢这个下次一定不买了。
1: 这个也确实是，有时候你看到比如说这最近打特价的一个什么东西，非常便宜，然后你觉得可能也用得上，你就一冲动就买了它。
0: 是的，
1: 可是你会发现你是因为它价格便宜买了它，之后放在家里根本就不会太去用它。
0: 没错，
1: 可能并不是发自内心的喜欢它而买的嘛。
0: 哎，小六说什么了？
1: 小六说先保持身材，清淡饮食之后呢发现自己食欲没有了，其他欲望就慢慢的变淡了，可能我本身这个物欲就不是特别高，还蛮开心的。哎，这个也可以，就是让自己保持好的身材之后，哎，但是如果说身材变好了之后，其实很多朋友会非常想去买衣服啊，买漂亮的一些裙子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配饰啊，让自己变得更好看一点。
0: 没错，
1: 这个也要看情况来咯。
0: 对，
1: 我觉得适当的就是在自己的这个穿搭上面啊，或者是说在饮食上面花销一点也还是需要的，只是说我觉得要控制那些你买那些不必要的开销。
0: 是的，其实你看对，有很多朋友发现其实有的时候买东西你看起来这东西便宜，但是事实上它买回来之后你可能并不会用到它。
1: 对，
0: 所以说它的价值在你这里就是等于零。
1: 嗯，
0: 你看这个日记说什么了，说买点贵的呀，比方说拖鞋啊，我花了不到200块钱买了一双，然后呢当时感觉呢能穿10年，目前为止穿了应该5年了。
1: 有，
0: 他的意思就是说买点性价比高的，
1: 是，
0: 然后呢能够长时间使用的，
1: 嗯，
0: 也是不错的选择。
1: 也确实是，就
0: 是
1: 当你花了大价钱买了一个就是品质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你其实还是蛮珍惜它的。
0: 没错，
1: 然后它像有一些经典款啊，它可以穿很多年，然后也一直不会褪色，也不会就是褪去它的那个潮流感，
0: 也就是钱得花在刀刃上。
1: 是的是的。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太乙湿地，下界因何如此热闹？你和哪吒前去探查一番。
2: 师兄，我这就去看一下。走走走，晚上还要回来吃晚饭。
3: 我乃哪吒三太子，能降妖来，会作诗。今日谁在此喧嚣？尔等妖孽，快受死！
2: 对，何人在此聚众喧哗？
1: 哪里来的大胖子和丑小孩啊？好戏要开始了，别影响我们。
3: 啊，有好戏，我要看。
2: 看啥子看？回家吃饭。
0: 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每晚十七点，锁定 FM 八九点三晚高峰，好戏准时开场。
3: 师傅，开始啦！
2: 啥子节目？确实有意思。
3: 明天还来。
4: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十七点三十一分，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5: 嗨，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了。
4: 哎，说起来呢，这个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啊，最好的教育其实不是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但是要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利用这个暑假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个有句话说得好，这个唯初有才，所以说呀，这个孩子们啊要多长长世面，是吧？见见世面。少年北上，口碑满满的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又要开营了，就在这个暑假，一起去首都北京领略历史的厚重，感受科学的魅力。六天五晚，八周岁以上的孩子，欢迎各位跟着八九三走出去，打开新世界的新视野。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回复清北扫码进群，在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群里面咨询。特别提醒各位，前三十名的报名者呢还会有优惠的，享受名额有限。这个夏天让孩子们看到榜样，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吧。
5: 当然了，我们温暖的芒果陪诊呢也在继续当中了。去医院看病排队花时间，科室像迷宫，检查单也看不懂，不要慌，湖南人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专业陪诊师是全程的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迷茫。那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八九三湖南音乐之声呢，在我们的对话框当中输入芒果陪诊，就会跳转到资讯链接，填写信息，即将可以抢先的体验到这个陪诊服务了。马上开始预约你的贴心陪诊师吧。
4: 北京时间的十七点三十三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时事热文。说到今天的头条，我们要讲到的是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今天要截止了啊。大家伙儿要留意一下喽。
5: 是的，而且呢，这个年度的个税汇算的清缴是在今天晚上的24点截止，所以还各位朋友们，如果说你还没有去缴的话呢，按规定来讲，从7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
4: 是
5: 按日加收滞纳税费的1/5%的滞纳金
4: 啊。举个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小王。

0: 就是2025年理应补缴个税是10000元，
1: 是，
0: 但是他没有在汇算的清缴期内补缴这笔钱，那么7月1号之后每天他都要付5元的滞纳金。
1: 哎，
0: 如果说一年没有补缴税款的话，这个滞纳金的合计就会达到1825元。
1: 没错，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

0: 2025年的欠缴个税就不用额外的支付滞纳金了，所以这是一个节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1: 是的，今天晚上啊，回到家之后赶紧的这个操作起来。
0: 对，说到另一边，美加墨世界杯现在也是非常的火热啊。这个说到，应该是昨天
1: 、
0: 今天
1: 的凌晨，
0: 也是今天早晨嘛，
1: 是
0: 相当于对凌晨的时候，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
1: 哎，
0: 德国队是点球大战不敌巴拉圭队，然后呢，双方在90分钟内是1-1战平，在30分钟的加时赛当中，德国队是后卫塔头球这个破门，然后呢，但是呢是被判这个犯规了，
1: 是的，
0: 所以说呢，这个120分钟过后啊，双方进入了残酷的点球大战。前五轮呢，双方均有2轮是丢罚，然后呢，点球大战进入到了这个一个焦灼阶段。第6轮呢，这个德国队的这个后卫塔是罚丢，再加上这个巴拉圭队的这个卡纳莱啊，是稳稳的罚进，
1: 是，
0: 所以整体来讲呢，最后呢就是。巴拉圭队是战胜了德国队，昂首挺进了16强，
1: 是的，
0: 德国队被淘汰了。
1: 这个也算是一个冷门了吧？
0: 是啊。
1: 再来说到这个巴西队呀，他也是2-1逆转了，
0: 也是今天早晨
1: 了。是的，2-1逆转的，成功晋级16强，也是恭喜他们了。
0: 哎，是的，这个说起来，大家伙也要关注一下哈。这个确实每天晚上都有非常精彩的这个比赛，大家伙也不要错过了。说到静静喜欢的，那就是说什么呀？
1: 哎，
0: 咱们这个乒乓球，
1: WTT 的美国大满贯，今天
0: 混双是吧？
1: 混双，这个我是今天看了的，
0: 八分之一决赛
1: ，王楚钦和孙颖莎他们的混双的首战3-0，是直接就战胜了对手，晋级了混双8强了。
0: 哎，
1: 恭喜他们，
0: 为他们点赞了。说起来，现在还有一天，就是今天，明天就进入到7月份了，是吧？7月份的时候，其实要跟大家伙报告一下天象。也是非常美好的，
1: 哎，
0: 比如说7月7号这一天，
1: 嗯，
0: 年度最小太阳，也就是小暑年度最小太阳会出现，
1: 嗯，
0: 在这个大概是凌晨2点嘛，左右的
1: 是，
0: 凌晨2点那还行，
1: 嗯，
0: 但是你也看不着。是吧？
1: 哎，是，所以他说这个时候呢，这是这个一年当中地球离太阳最远的时刻了，
0: 嗯，
1: 所以被叫做是小暑年度最小太阳。
0: 哎，
1: 7月9号
0: 是。
1: 这个金星和轩辕14结伴游，发出银白色的光芒。
0: 没错，
1: 嗯，
0: 这也很漂亮，
1: 是很漂亮。
0: 还有这个，但是不一定观测得到啊。
1: 是
0: 是
1: 是，
0: 只是告诉大家，比如说7月11号，
1: 嗯，
0: 就有年度最大的残月。
1: 哦，
0: 哎，如果是天气晴朗的话，这个能看着。
1: 嗯，
0: 就是当天呢，就是黎明之前呐，
1: 嗯，
0: 东方，
1: 哎，
0: 可以欣赏到这轮淡淡的弯月。
1: 听起来还蛮好看的。
0: 就是你得赶在太阳升起之前那个时候，你因为太阳升起来之后就有点亮了，看不着了，对。
1: 嗯，
0: 所以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啊，这个
1: 7月8号、7月8号、
0: 12号、17号都有一个什么呢？土星、火星、金星依次的星月相伴。
1: 嗯，
0: 哎，这也很漂亮，
1: 应该很漂亮，
0: 而且应当是可以看得到的。
1: 是的，很值得期待，
0: 可以期待一下。还有一个更漂亮的
1: 是什么？
0: 就是这个夏季大三角夏日银河，是璀璨的这个夏季大三角银河，也在7月份闪亮登场。大家伙可以。在这个月份啊，没事
1: 的关注起来。
0: 哎，咱也别低头走路的同时也得仰望星空，
1: 是
0: 吧？看一看天空，
1: 很浪漫的事情。
0: 哎，没错没错。另外啊，说到浪漫的事情，我们又想到了比较什么呀？比较现实的事情，
1: 哎，
0: 也是比较方便愉快的事情。
1: 嗯，
0: 比如说这个30号。西安到十堰的高速铁路正式开通了，哎，特别方便，特别便利了。
1: 是的，
0: 这个线路全长多少公里啊？
1: 257公里。
0: 哎，时速呢？
1: 时速是350公里。
0: 哎，
1: 也就意味着西安到武汉高速铁路这个通道全线贯通，武汉到西安两个地方最快呀，2个小时多就可以到达了。
0: 对，2小时41分钟，确切的讲就可以到达，这个特别方便。
1: 是呀，
0: 啊，而且它那个。这个西安东站的那站房啊，
1: 哎，
0: 它那个面积是10万平方米，
1: 嗯，
0: 外形非常有意思，
1: 嗯，
0: 秦山渭水，丝路长安，这寓意特别好。
1: 是的。
0: 另外，再来回到科技这一块儿，你看看，
1: 嗯，
0: 前段时间我们经常讲这可以手机养龙虾，电脑养龙虾，
1: 啊，
0: 是吧？电脑养龙虾，现在呀，手机也能养龙虾了。
1: 哎呦，
0: 啊，
1: 这多方便呀！
0: 静静说：“我这个电脑还没开始养呢，
1: 啊，
0: 手机就已经
1: 开始
0: 了。始
1: 了”
0: 所以说呢，它这个平台。这个比如说这个应用 OpenCloud， 它就应用上线了，
1: 是
0: 让这个用户通过手机随时

0: 龙虾，而且呢它也采用了龙虾一个图标，就是 Open Claw， 它这个图标啊
1: 是
0: 也是一个小龙虾的样子。
1: 哎，
0: 它是一款个人的 AI 助手产品，
1: 嗯，
0: 所以说呢也非常的安全，所以大家伙呢可以去研究一下了。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

0: 几乎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1: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1: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1: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6: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7: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6: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7: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8: 嗨 DeepSeek， 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是个什么样的节目？
9: 您所说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应该是一档湖南上空听众最多、最美、最帅、收听范围最广、主持人宇宙最好看、自称声音最迷人、自恋品味最独特、自嘲内容兼具风趣幽默、文化内涵、包罗海量资讯、亲子互动、深度访问、达人种草等等等等于一体的超级脱口秀节目。
10: 那主持人是谁啊？
9: 男主持据说颜值爆表，自称口才过人，听闻声音百变，好像身材高大，似乎相当反差。总之谜一样的小哥哥。女主持听闻貌美如花，自称青春不老，好似情歌百灵，据说内涵极佳，估计功底到家。总之风一样的小姐姐。
10: 哎呀，那到底是？
11: 对呀，到底是
9: 两位主持人连线中。
12: Hello everybody， 我就是无限反差，让你快乐无边的乐天儿。
10: 亲爱的家人们，我是惊喜无限，让你充满能量的文静。
12: 跟着一路生花好姐弟，让你灵气闪耀每一天。
9: 准备好了吗？
12: 上车喽！
9: 当当，每晚17点锁定 FM89.3晚高峰，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3: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的17:47，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文静，周二的晚高峰继续来陪伴到各位了。
13: 你看微信后台 Sherry 说了，就是有没有什么比较祛湿的一些，就感觉身体啊，哎呦有点沉沉的，想喝点什么来，来应对一下。哎，这个时候我们还真的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了。
10: 哎，
13: 就是冬瓜姜米茶可以试一下。
10: 而且你还可以就是晚上睡前的时候，睡前一个小时之前吧，你拿那个花椒水来泡脚，这也是祛湿的。
13: 这个两种办法哈，内服
10: 一下，
13: 内服就是冬瓜姜米茶，您把那冬瓜呀，把皮儿去了之后切成块儿，然后呢把那个生姜切成小碎儿，就是很碎的小碎钉子，然后和这个冬瓜一起煮水，煮完之后大概喝这个一两个星期，那绝对见效快，因为这个的除湿效果是红豆薏米水的很多倍。对，
10: 这个确实是可以。
13: 其实你我们问过很多这个相关的一些人士哈，关于这个红豆薏米水的它的祛湿效果，其实只在传说当中。
10: 哎呦，
13: 它真正实际效果有多好呢？可能也未见得。
10: 是
13: 吧？
10: 最主要的是还是你要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给注意好喽。
13: 哎，没错。听说了吗？
10: 什么呀？
13: 最近咱们长沙城啊，有一个绝美的好地方。
10: 哪儿啊？
13: 很多个可以说是，因为现在呀有个歌唱得好，叫荷塘月色。
10: 哦，
13: 荷花都要开了。
10: 哎，长沙确实听说有很多地方的荷花开了，比如说
13: 哎
10: 我们这个附近的这个月湖公园，
13: 哦
10: 有一大片 这个荷花
13: 塘、荷花
10: 池，
13: 对
10: 啊，全开了，特别漂亮。

0: 因为这是属于咱们湖南夏天独有的浪漫。
1: 哎，对，
0: 哎，荷塘月色，
1: 嗯，
0: 非常的美好。
1: 还有些什么地方没有呢？
0: 推荐一下吧。
1: 嗯，
0: 首先
1: 第一个
0: 沃之源生态农庄，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可能要10块钱门票啊。
1: 哦，这个
0: 位置在哪儿呢？就是在这个韩浦。韩浦镇，
1: 韩浦
0: 沃之源的生态园，
1: 生态园、
0: 啊、生态农庄、
1: 嗯，
0: 它有千亩荷塘，
1: 哎、
0: 嗯，特别的漂亮，
1: 嗯，
0: 而且呢，你不止可以赏荷，
1: 还可以干嘛呀？
0: 还可以烧烤，
1: 哦，
0: 还可以射箭，
1: 嗯，
0: 垂钓以及网红秋千，项目非常齐全，特别适合怎么样？带着这宝宝
1: 带娃去、
0: 哎，一家几口一起去，
1: 嗯、
0: 特别好、
1: 哦，这个有意思啊。
0: 嗯，
1: 还有第二个地方呢，就是在宁乡，宁乡的道林古镇那边也有一个看荷花的一个
0: 好
1: 去处。好
0: 去处
1: 啊，完美还原了古诗“莲叶何田田”的感觉。
0: 嗯，
1: 据说那边也是有一大片的这个荷花，嗯，而且它那边有一个特别跟其他地方区别开来的是，它搭配了那个古镇的建筑，
0: 哎，
1: 所以是带一点古风，大家可以穿上那个古风的衣服，带上孩子去那边拍拍照什么的，也是不错的。
0: 想到了这个古诗，
1: 嗯，
0: 哎，江南可采莲，
1: 哎、
0: 莲叶何田田。
1: 哟，
0: 在《甄嬛传》里头还唱过这首歌呢。
1: 嗯，
0: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1: 好像这个是那个小鸟唱的，对不对？
0: 对，安小鸟，
1: 安小鸟唱
0: 的。对对对，
1: 嗯
0: 啊，对。
1: 有一集当中，他正那个乘着小船，
0: 哎，对，
1: 然后带着一个荷花，
0: 是是荷，就是这个皇上就是非常喜欢
1: 啊,
0: 啊。
1: 对对对。
0: 说到这个道林古镇啊，大家也注意啊，有门票，
1: 嗯，
0: 60块钱一个人啊，这个大家提前准备好，
1: 是的，
0: 可能还是可以网络购票的，关注一下啊。嗯，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地方叫荷花农场，
1: 哎，
0: 这个顾名思义了，肯定荷花非常多呀。
1: 嗯，哦，
0: 千亩连片的荷塘，
1: 天哪，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嗯，
0: 视觉冲击是拉满了，
1: 哎，
0: 广角拍照是无需滤镜，这主打一个美。
1: 嗯，
0: 这个地方离咱们近，
1: 在哪儿呢？
0: 在开福区横一路8号。
1: 哦，那就在旁边。
0: 哎，但是你看这这么美，肯定也是稍微有点门票啊，35块钱一个人
1: 啊，这能接受 啊。
0: 还有一个地儿是哪儿啊？
1: 在岳麓山脚下，
0: 这
1: 桃子湖，
0: 这很多大学生都在那边啊。
1: 这个地方就大学城那边，
0: 湖南师大，
1: 哎，是
0: 师
1: 大那附近。你要乘坐公交的话，152和902都是可以直接到达。
0: 你还可以爬爬岳麓山，
1: 是的，
0: 逛逛麓山南路，
1: 还可以去吃那边的小吃，
0: 啊，去学生街吃一些天马公寓那边。
1: 哎，对对对，那边就是什么东西都有，
0: 非常不错。
1: 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0: 说到湖南的夏天，其实还有一个地方特别好。
1: 哪里呀？
0: 叫浪山。
1: 哦，浪山啊，
0: 哎，这个地方特别不错。
1: 嗯，
0: 因为它呀从即日起到9月30号门票的优惠政策来了。
1: 哦，
0: 就是如果说您是参加那个之前邵阳市龙舟赛的38支参赛队伍的队员或者是同行亲属，
1: 嗯，
0: 或者是38支参赛队伍所在的村儿或者是社区的居民，
1: 哎，
0: 免费的就可以浪山的四大景区，
1: 嗯，
0: 享受索道和漂流的半价。
1: 哎呦，
0: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您这个获得前三名啊，还可以参加一次那个漂流，
1: 嗯，免费的，
0: 哎，
1: 一次啊，嗯，
0: 没错，
1: 这不错啊。
0: 但是这个大家，你得参加那个队啊。
1: 嗯，
0: 这浪山是个好地方，特别漂亮。
1: 嗯，
0: 对，石化长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之前还有很多朋友去到那边之后打卡拍照，都非常出片。
0: 没错。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我的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好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明朝文学家谢晋天资聪颖，小时候有神童之称。据说他还在襁褓之中时，母亲就在地上写字让他学习。5岁时，父亲教他诗文，他听一遍就能记住。7岁时，他能自己写文章，10岁能背诵千言文章，并且终生不忘。谢晋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20岁不到就进士及第了。入朝为官后，受到皇帝朱元璋的重任。朱元璋对谢晋的才学十分赏识，经常出一些命题作文来考他。一天，朱元璋又想考考谢晋，便对他说：昨夜宫中有妃子诞下龙种，你不作诗一首吗？谢晋立即想到可能有皇子诞生，随即脱口而出：君王昨夜降金龙。将皇子比作金龙，必能赢得朱元璋的欢心。朱元璋却笑着说：生的可是个女孩子呢。谢晋立马脑筋急转，吟出第二句：化作嫦娥下九重。说着金龙化为嫦娥来到皇宫中，虽然是个女孩，但一定不平凡。哪知朱元璋接着说：可惜已经死了。谢晋听到后又立马对出：料是世间留不住。人间留不住这仙子般的公主。

0: 他只是下凡游历一回罢了。谢晋将公主的离世写作是回到天上，也许这样能一解朱元璋的丧女之痛。哪想朱元璋不愿就这样放过他，说已经把他抛到水里去了。谢晋立马迎出，翻身跃入水晶宫。水晶宫是只有龙种才能进入的，也只有小公主这样的身份才配。最后一句与第一句的金龙相呼应，谢晋就在这不知不觉间写成了一首完整的诗，足见他思维的敏捷。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3: 咚咚，
2: 检测到您正在经历
3: PPT 卡在第八页，
4: 猫咪打翻第三杯咖啡，
3: 本月第五次想辞职，
2: 即刻激活灵气救援模式，
4: 发送暗号乐天是文静最帅的男搭档
2: 到 FM89.3， 让逃跑钢琴师带你翻阅，让蒸汽波精灵给咖啡杯镀金，
5: 神秘歌单已加载，办公室蹦迪 BGM， 对甲方专用摇滚，下班秒变装战歌。
2: 嘿嘿，想不到吧？为了防止快乐被破坏，
3: 为了守护美好的心灵，
2: 贯彻爱与真实的邪恶，
3: 可爱又迷人的反派角色。
2: 我是去除班味的乐天，
3: 我是解锁甜蜜的文静，
2: 我们就是你下班路上的魔法棒。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文静乐天带你灵气全开，出发。

0: 好了，时间来到了6:06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晚高峰，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嗯，是的，今天是星期二的晚高峰。此时此刻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了这个即时路况呢，也欢迎跟我们在后台一起来联络联络了。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应该可能正在拥堵当中。
1: 今天天气不太好，
0: 是的，
1: 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驾驶。
0: 嗯，
1: 来吧，具体看一看我们的路面情况吧。
0: 来来来，看一看啊。
1: 哎，你看，其实现在外面下的雨还挺大的呢。
0: 嗯，
1: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0: 是的，雨天行车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持车距，减速慢行啊。
1: 哎，具体来看，这个目前呢，京兴中路从枫林二路到岳麓大道由南向北的方向是非常拥堵的。
0: 嗯，还有三一大道，目前从这个杭昌高速出口到岳麓大道由东向西是非常拥堵的。
1: 还有书院路从西湖路到南湖路由北向南的方向也是非常拥堵。
0: 嗯，湘浦中路啊，中路到这个辅路也是十分的拥堵，由西向东目前是走不通的一个状态。
1: 没错，还有芙蓉中路由北向南，以及这个鹿谷大道从枫林三路到望清路的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以及人民中路从建湘路到人民东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都是稍拥堵，包括还有这个什么韶山南路啊，芙蓉中路啊，滨江景观道啊，
0: 是
1: 由北向南的方向，这些都是稍微拥堵，大家注意安全，小心慢行啊。有句话说得好，这个有的时候养生之道啊，很多朋友提到养生就会想到保温杯里
0: 放枸杞，
1: 但是啊，就是保温杯里如果放枸杞的时候，千万不要放什么呀？
0: 嗯，
1: 那些什么泡腾片啊之类的。
0: 哦，洗杯子那泡腾片、啊。
1: 哎，对对对对对，嗯、是。
0: 因为我们之前也看到了一条消息，哈、啊，是那个保温杯里面放那个泡腾片呢，它很容易会怎么样，就发生一些就是比较危险的事情。
1: 而且那个保温杯里面有一次还有一个危险的事儿，就是他放的枸杞很多、
0: 嗯、
1: 然后在那个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0: 嗯、
1: 这长时间也发生了这个炸杯的情况。
0: 是，而且他肯定是把那个杯盖一直都盖紧了。
1: 对、嗯、所以你看有一个这个消防模拟的试验显示，就是冲泡了枸杞和红枣的双层玻璃杯保温杯、
0: 哎、
1: 在长时间放置之后，你如果轻微摇晃几下的话，内胆突然爆裂，这是做过试验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也要注意哈、
0: 嗯、
1: 这个尤其是很多

0: 小伙伴喜欢用那个玻璃杯泡枸杞，
1: 嗯，
0: 哎，您这个得注意了，及时把它喝完，也不要老是盖着盖儿啊。
1: 是，
0: 对，
1: 你可以拿那个，就是长沙人很爱喝的那个叫做，方言叫八更，八更，用那个八更去装这个枸杞茶，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0: 就是上面没有盖儿的那种吗？
1: 对，
0: 哦，
1: 就那个瓷杯，小瓷杯。

0: 我叫安安，今天是我的生日，我的愿望是微笑，因为我不会微笑，同学们总是觉得我不开心，所以很多时候我都是一个人。
1: 面间弓形肌营养不良症是一种罕见的肌营养不良类型，可能导致面部、肩部和上臂肌肉的进行性萎缩和无力。
0: 妈妈说，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我想给大家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也是个快乐的女孩。可是，我什么时候才能学会微笑呢？
2: 这是我送给你的微笑口罩。
3: 安安，你上次画的那个微笑表情简笔画太可爱了，快教教我吧。
4: 安安，和我们一起玩吧。安安，这个笑脸抱枕送给你，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5: 生日快乐。
6: 我们正在对他进行一个康复治疗，通过药物、咀嚼、按摩等一系列方式对面部进行一个放松，相信不久之后啊，他一定能够拥有一个灿烂的笑容。
7: 在心间绽放微笑的光，可以汇成星辰海洋。
8: 让爱看得见，让微笑不罕见。
9: 陌生电话
10: 别搭理，
11: 高额返利
10: 别相信，
9: 免费礼品
10: 别贪心，
11: 冒充亲友
10: 别转账，
9: 保健品套路
1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8: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12: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0-9-9.
13: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14: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15: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6: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15: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北京时间的18:23，太阳公公已经下山了。今天呢，这个天气不太好，而且天上有点下小雨。
1: 是的，
0: 路面比较湿滑，大家注意安全，小心驾驶啦。
1: 是的，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也欢迎在路上的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一下了。
0: 没错，这个微信后台很多朋友在问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芒果陪诊，他们对这个非常感兴趣。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父母年纪大了嘛，独自去医院特别的让人不放心。
1: 是，
0: 但是有的时候呢，子女可能是在外地打拼，然后呢，这个没有办法第一时间回去陪伴，还有的呢就是生病了也没有人照顾，
1: 是，
0: 所以呢也很心酸。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或者是成年人，可能都需要这个陪诊服务。
1: 是，
0: 所以湖南电台的芒果陪诊呢，做您身边的就医贴心人，我们提供院内的全程陪诊，而且还可以帮您排队，帮您取药，这些暖心的服务，用陪伴抚平就医的焦虑。现在微信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面输入芒果陪诊，就可以这个跳转链接了。大家要填一张这个预约表，然后呢就可以享受这个一对一的服务了啊。具体的话，大家会回复芒果陪诊来详细咨询。
1: 是的，我们的微信后台89.3湖南音乐之声陈然在问了，说清北夏令营要怎么报名，这个你

你在微信后台搜索8935的音乐之声，你是回复清北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最好的教育确实不是说教孩子做这个做那个，而是种下一颗梦想的种子，走进那些奋发向上的榜样力量。所以呢，这一次清北学长办学研学的这个夏令营就要开营了，就在这个暑假，一起去首都北京，领略到这个历史的厚重，感受科学的魅力。6天5晚，8周岁以上的孩子们都是可以跟着8935走出去，打开新世界的这个视野。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你都可以在群里面咨询。特别提醒一下，前3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非常有限。这个夏天让孩子看见榜样，成为更优秀的自己吧。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灵气闪耀，快乐车族集结晚高峰。
2: 精气神，
3: 从不低头也不弯腰。
2: 幽默感，
3: 高手过招很难不笑。
2: 才华，
3: 说学逗唱让你三招。
2: 胃口，
3: 吃过晚饭还能夜宵。
2: 气质，
3: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4: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5: 我觉得运动这件事儿真的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
2: 那可不吗？
5: 而且对于自己的身心都特别的有益。
2: 哎，
5: 最近有这么一件事儿，听说过没有？
2: 怎么说？
5: 就是啊，这位朋友啊，他是带着爸爸妈妈一起运动。
2: 哎呦，
5: 你知道一年减了多少斤吗？
2: 多少斤啊？
5: 84斤。
2: 哦呦，
5: 没错，
2: 你是说爸妈妈一起吗？一共减了84斤、啊。
5: 是的，没错，就是在福建厦门啊，有一位就是63岁的爸爸，他是因为生病啊复胖了，妈妈呢也出现了高血压的这么一个情况，这儿子呢小野同学就决定带着爸爸妈妈一起减肥，所以调整了饮食习惯，每天呢是散步加跳操，坚持了一年，爸爸妈妈总计减脂84斤，
2: 这个厉害了，
5: 厉害吧？
2: 这小野他还在说，他说现在妈妈能做5分钟的平板支撑，这个
5: 我们俩都望尘莫及呀、
2: 啊。我能做1分钟就不得了了。
5: 最重要的，爸爸也很厉害，轻松走20000步。
2: 哎呦，
5: 所以现在明显的看他们精气神不一样了，生命在于运动，又想到了这句话。
2: 而且这个事儿对于他们全家来说也还是一件蛮有意义的事情，
5: 哎，
2: 是吧？
5: 没错，
2: 一起让自己的身体变得更健康一点。
5: 我多么希望我身边有这样一个家人，可以带着我一起运动，
2: 运动
5: 一起健身，就是督促我，就是我今天不想健身，他就可以拍打我。
2: 你能不能成为这个人呢？
5: 他就可以敲打我，
2: 有，
5: 他就可以鞭策我。我不可能成为这种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太惰性了，因为什么呀？因为太不爱运动了。
2: 你主要的时间啊，运动的时间主要是花在这个健身房当中。
5: 对，没错。
2: 尤其是那个爬楼机，
5: 是
2: 你用的最多的一个机子。
5: 今天爬了20分钟，
2: 哟，
5: 实在来不及了，
2: 嗯，
5: 就爬了20分钟，给自己一个心灵上的安慰。
2: 以后呀，就咱们上直播间这8楼啊，
5: 哦，
2: 你也就爬楼梯上来。
5: 哦，咱们就是不坐电梯，
2: 再也别坐电梯了。
5: 今天都是因为这个电梯。晚了好几分钟才上来。
2: 哦，这样子
5: 啊，
2: 好吧。
5: 所以说以后咱们怎么样啊，爬楼最关键。
2: 没错，而且爬楼它能够锻炼你这个腿大肌啊，也是非常关键的。
5: 您说的这个专业吗？腿大肌是哪个肌啊？这有这么块肌肉吗？哦，您我解释一下，
2: 就
5: 是大腿的肌肉群。
2: 是的，其实就是那个臀部的那个肌肉嘛，对不对？
5: 是这样的，对。说到最近啊，很多人们对于健康是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年轻人，
2: 是
5: 各种各样的这个复合维生素补剂逐渐的成为了我们这些新老朋友们的一个必不可少的保健品。
2: 没错啊。
5: 但是最近网上啊有个说法，说有研究发现每天服用复合维生素补剂有可能会让你的身体反而不好起来。就是由好转坏，
2: 意思就是
5: 不能瞎吃，
2: 不要吃，是吧？
5: 对，所以说呢，可能就说这个复合维生素补剂啊变成了一种智商税了。但是目前的研究发现啊，二者没有什么太多的因果关系。对于缺乏维生素的人来说，

0: 适当的补充复合维生素，利大于弊，不必担心。
1: 嗯，也算是辟谣了啊。
0: 所以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信息爆炸加信息茧房。
1: 嗯，
0: 就是大家这个信息量啊太大了，而且大家只这大数据只推你想要关注的信息，反而你有的时候你也不知道这个信息它的来源。

0: 看一看它到底是谁说的。
1: 而且大家也不要那么的相信那些 AI 的，比如说这个某包啊，就你有什么问题或者是你今天哪里不舒服你去问他，他给你给到的回答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
0: 因为他们收集来的资料也来自于网络。
1: 是的，
0: 那么网络一样的会有信息茧房，
1: 五花八门的。
0: 对，这个网络的数据大家伙叫去伪存真，其实这是非常难的一个过程。
1: 是，
0: 所以呢提醒大家，就是说大家伙可有的时候啊也不用把它看得太重，一些信息
1: 也不要太焦虑，
0: 还有一些博眼球的、蹭流量的、这些呢都是屡见不鲜。
1: 是，
0: 所以大家伙也不必太认真了啊。你就比如说一直以来大多数人都觉得身材要追求什么呀，以瘦为美
1: 啊，也就是那种干瘦干瘦的，
0: 哎，精瘦身材，
1: 哎，
0: 看起来很健美，
1: 也就是说一点脂肪都没有的，
0: 哎，甚至很多人容忍不了自己胖一丢丢，
1: 哦，肚子上有一点小小的肉都不
0: 行，这一点静静绝对没有，
1: 那我真没有，
0: 他对自己很包容，
1: 我特别喜欢脂包肌的身材，
0: 就像我一样，我也对自己非常包容，但是呢，今天告诉你一个反常识，
1: 什么呀？
0: 甚至说能够彻底治愈你们身材焦虑的真相，
1: 赶紧说说看。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嫌弃的静静却喜欢的脂包肌身材
1: 哟，
0: 就是那种摸着有点肉感底下呢肌肉扎实的身材，或许才是普通人最容易坚持的也是最能扛病的好身材
1: 啊。我可不可以来这样说呢？那其实微胖就是一个最好的身材，可不可以这样理解？
0: 可以清一下嗓子，它的抵抗力会更高，
1: 哎，更抗病一点
0: 啊。对，也就是现在您看那种空气当中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病菌啊，其实是很多的。
1: 嗯，
0: 有些朋友能够顶得住，有些朋友抵抗力顶不住。
1: 哎，
0: 所以稍微微微带点脂肪，
1: 嗯，
0: 又有一定的肌肉打底，
1: 哎，
0: 您抗风险、抗疾病的能力就强很多了，
1: 更强了，
0: 哎。要说这持续的高温天气，哎呦，确实是，虽然下雨，可是天气炎热呀，
1: 哎，
0: 这个时候大家要警惕了，虽然说是夏天，好像心梗、脑梗常常发生于冬季，但是实际上夏天也容易出现心脏的问题，
1: 没错，
0: 比如说你看夏天高温了，您的心跳会不会加速啊？
1: 会的。
0: 哎，是不是胸闷气短啊？
1: 有时候会，
0: 昨天静静就有点胸闷气短，
1: 没错，脾虚了感觉，
0: 哎，所以高温天啊很容易让你伤心，这个心是带引号的心，很容易伤害您的心脏，
1: 哎，
0: 别慌，大家伙可以常备五种这种什么呀红色食物，对心脏是有好处的，
1: 跟大家来分享分享。
0: 哎，中医怎么认为啊？
1: 中医说了啊，这五色是通于人体的五脏，
0: 哎，
1: 即清于肝，然后赤于心，黄于脾，白于肺，黑于肾，
0: 理解吗？就是说红色呀，在中医理论里边觉得它是入心的，
1: 没错，
0: 哎，所以您要多吃一点红色的食物，它就可能有效的养心。
1: 哪些红色的食物跟大家来赶紧科普一下。
0: 红豆生南国，
1: 哦，
0: 春来发几枝，
1: 哟，
0: 此物它最相思。那句忘了。这红豆，
1: 所以这个红豆听说它那个含钾还蛮多的。
0: 它属于这个钾元素，它属于心脏的一个什么呀？一个守护者，
1: 保护剂。
0: 哎，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还有什么呢？
1: 还有西瓜。
0: 哦，西瓜，
1: 哎，西瓜夏天可以多吃一点，没关系。啊，它能够降温去暑，
0: 哎，
1: 啊，清热利尿，还有这个降心火的一个作用，
0: 没错，
1: 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
0: 哎，
1: 很多人都觉得西瓜吃了会不会长胖，或者是它的那个 GI 值会不会很高啊？
0: 你一天吃三大颗西瓜可以的
1: 啊？
0: 对，三个西瓜会长胖。
1: 是的，
0: 平时吃点没关系，
1: 适当吃啊。
0: 但是它性寒，就是如果说您那个脾胃虚寒的，少吃西瓜。还有一种，有时候吃哪儿补哪儿，猪心。
1: 哦，猪心，怎么呢？
0: 不是那个猪心，是动物猪的心，猪心它性平，味甘，也入心经，
1: 哎，
0: 也特别适合食用一些猪心，炒猪心，
1: 辣椒炒猪心，
0: 哎，没错。
1: 还有呢，这个葡萄柚也是不错的，
0: 葡萄柚很好
1: 啊，你看它那个果肉粉红，
0: 有点偏苦，
1: 有点偏苦，但是正符合心脏喜欢的那个食物特征，
0: 不错。
1: 最主要的是葡萄柚它也非常那个含钾的成分非常多，但是它却不含钠，也是称得上是维护心脑血管的一个最佳水果了。
0: 还有一种，叫西红柿，它这个 VC 啊 VA 含量特别高，特别适合生活压力大的朋友。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8: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6天5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7: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8: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1: 手机
0: 待机正常，
1: 蓝牙
0: 连接正常，
1: 耳朵
0: 准备就绪，
1: 我的心情，
0: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2: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3: 下班喽，北京时间的18:52，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4: Hello， 我是文静，继续陪伴到各位啦。很多朋友还在问这个清北夏令营怎么报名，在微信后台893红的音乐之声直接回复清北就可以扫码进群报名了。有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群里面来咨询，特别提示一下啊，前30名报名者是可以享受3人拼团价的，
3: 没错，
4: 但是名额有限，所以这个夏天呢，大家赶紧的来报这个名，让孩子们感受一下看见榜样的力量，成为更优秀的自己了。6天5晚，8周岁的孩子们都可以来报名，回复起来吧，回复清北就可以了。
3: 时间来到北京时间18:53啊，很多小伙伴说呀，最近好像双下巴长出来了。
4: 哎呦，
3: 哎呦，
4: 你
3: 这怎么回事啊？
4: 吗？行吧，我承认了。
3: 谁接茬谁就是。
4: 确实，最近是有一点。
3: 我最近这双下巴也有点
4: 啊，你下颌线还行。
3: 尤其是我躺在沙发上的时候，对，就是其实你知道，可能和坐姿有关系。你如果长时间的低头办公，它就会悄然加速你的衰老
4: 啊。所以咱们得要把这个头扬起来。
3: 我们要这么办公，这样。对，所以说这个有的时候啊，你这个千万不要老是皱眉头，皱眉头也是容易出现一些抬头纹呐之类的。所以要时不时的抬抬头啊，抬抬头，这样的话呢，就有助于减轻双下巴。
4: 没错
3: 啊，
4: 这个，所以我们平时的这个姿势啊，还有这个平时的一个状态啊，都还是蛮重要的。
3: 哎，没错。好吧，各位，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18:54，感谢各位的陪伴了。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
4: 明天见了，朋友们。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每到春天，百花争艳，就很容易想起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田间阡陌上的花都开了，你是否也可以回到我身边了？看到花就想到了你，这是先生对夫人深沉而含蓄的爱，是最浪漫的情书。写这封情书的人是唐末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的开国君主钱镠。钱镠的爱妻是庄穆夫人吴氏，夫人每年寒食节一定要回娘家，她回家要翻过一座山岭，山岭的一边是很陡的山崖，另一边是溪流。钱镠怕妻子的车轿经过时不安全，就专门拨了银子让人去修路，路边还加设了栏杆。妻子回娘家时间久了，吴越王十分思念，又体谅妻子与家人团聚不好催促，于是写了这样一封情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你回家探亲这么久还没回来，留我一个人孤零零的，现在陌上的花都开了，你也可以慢慢回来了，一路上慢慢走，也欣赏一番这大好春光，连催促都如此温柔。还有一次，夫人要去奉国寺进香，吴越王准备了百匹上好的布帛来散诗，给足夫人牌面。夫人却劝他，我知道织布有多么辛苦，因为游玩进香这种事浪费这么多布匹，实在太不体恤百姓了。妻子说什么，吴越王当然都是听的，所以夫人也得了个仁慈节俭的评价。吴越国的老百姓对他们的君王和夫人很爱戴，把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改编成了民歌小调。苏轼更是将这两句拓展成一组诗，其中一首诗是这样的：陌上山花无数开，路人争看翠屏来，若为留得堂堂去，且更从教缓缓回。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3: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2: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3: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2: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3: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4: Ready Go！
3: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现在跟我开始热身咯。调整呼吸，吸气呼气，吸气呼气，准备好了吗？收紧核心，抬头挺胸，迈开脚步，准备开始，3、2、1 go。

0: 叔叔们好拼呀！
1: 对呀，崇德隆就是这么敢拼。
2: 我国自主第三代核电华龙一号正在批量化。
0: 爸爸，这是中国龙？
1: 是的，这条中国龙啊，可是国家名片。它每台核电机组每年发的电，能够满足中等发达国家100万人口一年的生产和生活需求哦。
0: 哇，中国龙真棒！
3: 三、二、一，点火。
0: 爸爸，神舟18是不是中国龙？
1: 那是飞向太空的中国龙。
0: 爸爸，海里也有中国龙呢。
4: 目前蛟龙号在南大西洋创造了
0: 爸爸，到处都有中国龙，中国龙好厉害呀，我也要做中国龙。
5: 拼搏奋进，做龙的传人。
6: 沙发不是温柔乡，奶茶不是甜蜜梦，
7: 甩掉热量，让救生圈离你远去，
6: 踢飞懒惰，让马甲线回归视野，
7: 锁定 FM 89.3，全程热力引擎就在现在开始启动。
8: We are on fire，
6: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有氧燃脂一小时，跟着893主持人动起来，3、2、1 GO。
9: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怎么样，还可以吗？身体热起来了吗？节奏要加快咯，调整好呼吸，双脚轻盈点地，膝盖放松，保持身体稳定，手臂摆起来，准备好心跳加速了吗？ Ready Go，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横扫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三二一，速度调至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 八九点三，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You and 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音乐节奏继续加速，坚持住，燃脂爆汗，动作幅度再大一点，收紧核心，控制呼吸节奏，两步一呼，保持兴奋状态，今天的运动很有效果哦。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汗水是身体爆炸的电流，
5: 肌肉在节拍里尖叫，
4: 就是现在踩碎卡路里的封印。
5: 工作日晚7点到8点，893主持人轮番上阵，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让脂肪在节奏音浪中灰飞烟灭。
5: 准备好今天的有氧了吗？迈开腿动起来，
6: Ready Go！
7: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乐哈哈。我们的节奏慢下来，我们现在放慢脚步，跟随节奏慢慢放松，深呼吸，感受全身肌肉慢慢放松，吸气呼气，配合深呼吸拉伸放松更有效。恭喜你完成今天的卡路里燃烧任务，你也太棒了吧。恭喜你获得893今日独有一份的乐哈哈口头表扬哦！明天不要忘了同一时间继续打卡，我是乐哈哈，再见。

0: 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0: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5: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6: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7: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8: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9: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0: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大唐诗人辈出也出了不少组合，有些是成就相当，比如李杜；有些是风格相近，比如高曾；还有些是交情颇深，比如刘白。刘禹锡和白居易同一年出生，但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刘禹锡才气纵横，但性子不羁，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10年。回到长安后一句“玄都观里桃千树，竟是刘郎去后栽”，说要不是我当年被贬让了位置，能有你们今天，把同事和上司得罪个遍，大家都非常不爽，到处拉人进反刘禹锡联合会，他们找到了白居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打败刘禹锡就靠他了。耿直的白居易便抛了100首诗给刘禹锡，以为刘禹锡会被砸晕，哪知道刘禹锡越看越高兴，一拍桌子就给白居易回了100首，说迎君遣我100篇诗，使我独坐形神池，还说引人金镯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相寻，行径四围无处觅。意思是你的100首诗伴我度过了一个浪漫的春宵，他们就像仙人的衣裳，毫无瑕疵，人间哪有这样的精彩绝艳。也是不打不相识，从此二人互粉，经常互动，不过因为相隔千里，从未有机会碰面。直到刘禹锡被调去苏州，恰好白居易在杭州，两人于是在扬州第一次线下见面。那天白居易亲自把住鸡盘，慷慨悲歌，诗称国手图维尔命压人头不奈何，说刘禹锡写诗堪称国手，还为他抱不平，一枝荷被才名折，23年折太多，被贬得太久。刘禹锡感动万分，即席回赠一首：巴山楚水凄凉地，23年气至深，怀旧空吟闻笛赋，稻香都是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这首诗里诞生了两句千年传唱不衰的经典：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自此以后，二人不管同居长安、洛阳，还是分居两地，诗文交往从未间断过。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FM 89.3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1: 水木年华，
2: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关悦，
3: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4: 今天是周二晚上的8:07，问候大家，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来跟各位实时刷新一下这个天气情况。目前来看，首尔长沙室外是23度，体感温度在25摄氏度左右，真的感觉比昨天要再凉爽一些啊。这个，但是特别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目前刷新长沙的天气，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本周日，每一天都会有雨水相伴啊。明天是7月1号，今天其实此时此刻我们就即将要跟上半年就告别了，因为2026年的上半年马上就要翻篇了，明天就开启了下半年的篇章了，时间很快，对不对？明天长沙是24到29摄氏度，90%降雨的几率啊。刷新一下整个湖南省的天气情况，明天7月1号，湘北、湘中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呢，怀化的市区、麻阳、芷江、湘西州的凤凰、岳阳的汨罗、平江、长沙的浏阳和长沙县有暴雨啊。目前看到天气情况，最高气温湘南30到33度，嘉里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湘西、湘北20到23度，嘉里区24到26度。今天我们邀请到这个小哥哥呢，叫冻结，他今天来我们台里的时候嘛，给我们这个很多这个实习生的小弟弟小妹妹带了很多好吃的这个小蛋糕，他一拿出来的时候嘛，然后我们的一个这个小助理就立刻拿出手机来拍照啊，说非常非常好看哦。就他们家那个店，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网络上的这个出品，颜值都是很高的啊。他的这个店呢叫做 Me Too Cake 啊，欢迎冻结，晚上好。
5: 大家好，我是 Me Too Cake 的店老板。然后谢谢，欢迎八九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晚上好，不好意思，第一次有点紧张，真的，
4: 因为冻结他那个店名嘛，叫做 Me Too Cake 啊，大家可能会听着名字啊，会觉得是Me Too 我也是的意思，但其实是那个 Me Too 是数字的那个 Too 啊 ，Me Too Cake， 其实这个就是也蛮有意思的，念起来的时候会觉得好像有点不一样哦。
5: 是的，其实当初选择那个取店名的时候还是花了点心思，因为我觉得蛋糕本身是个很有爱的事情，就是我对你有爱，我才会给你订蛋糕，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跟你说 I love you， 当然我希望能够得到的回应也是 me too，所以就取到这个谐音叫 me too cake
4: 啊，叫 me too cake。那现在目前是这个开在北辰那儿是吧？
5: 对，在北辰汉江府楼下一个店面不大，但是还是按照自己装修了一个我自己喜欢的小店。
4: 对，那这个在北辰那儿开了多长时间了？
5: 已经开了1年多了，快2年了。
4: 开了一年多，真感觉怎么样了？算是有按照之前设想的状态去前进吗？
5: 真的还没按部就班的每天工作，其实也还好吧，虽然比设想差了一点点，但是我感觉还是可以的，已经达了自己心理预期了，
4: 算是满意的状态吧。

0: 给自己打个分的话有多少分了？
1: 80分，
2: 扣20分就自己真的实在是太懒了。
0: 为什么？为什么是自己太懒了？
2: 因为自己有时候累的时候会想摸鱼啊，这是人的惰性会有在这里，这个避免不了，我觉得。
0: 对，但其实我认识的身边就是如果说不喜欢摸鱼的朋友，我确实认识一个，就是我们频道天乐老师，他确实是不喜欢摸鱼。然后别的剩下来的我朋友，我觉得或多或少都会给自己稍微有节奏的休息一下。
2: 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是必要的，就是也不能够一直把那个弦拉得很紧，对吧？
2: 对，所以晚上的时候会喝点小麦果汁。
0: 对，哎，那开在北辰那儿啊，当时是怎么就特别选在北辰那儿呢？
2: 因为我觉得北辰的话那地方好喜欢热闹，这是一点，我自己本身喜欢热闹，而且当时因为我觉得北辰的话可能那里消费能力也高一点嘛，就是因为毕竟是在那边
0: 年轻人也多一些，
2: 主要是年轻人也多，所以就大家会同频很多。
0: 那现在开这样的一个这个蛋糕店哦，其实主要在做的是哪些类型的一些生意呢？
2: 主要是做那种定制生日蛋糕，然后还平常做的下午茶一些小甜品之类的。因为蛋糕的话怎么说也算是一个低频的刚需吧，所以我就觉得也蛮喜欢，因为我自己喜欢做手工，我觉得我嘴不是那么麻溜，所以我就觉得只想安安心心做事。
0: 啊，其实就觉得就是安安心心把自己的这个感兴趣的事情把它做好嘛。
2: 对
0: 吧，
2: 因为平时还蛮哀的，这个是实话。
0: 啊，是吗？是一个哀人哦。每天就是这个以做生日蛋糕为主，大家现在都会通过什么样的平台来给你们预定？你觉得你们的蛋糕跟茶室有这么多家生日蛋糕相比，他们的差异化在什么地方呢？
2: 差异化在我首先小红书发的比较多，所以差异化在我觉得我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0: 差异化就是小红书发的多。
2: 小红书发的多，然后我经常会被叫小姐姐。
0: 为什么呢？啊，因为大家都觉得蛋糕店的老板是个小姐姐。
2: 是的，然后我给他发语音过去，我就说什么时候送到哪里，他就原来是个男孩子，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所以就也算是差异化吧，做蛋糕的男孩子还是比较少。
0: 是是是，然后这个是一个差异化，然后它整个出品的差异化呢？
2: 差异化在只要你给我提要求，我就90%尽量去给你满足。
0: 是吗？那你会收到一些就是比较奇怪的要求吗？或者是你觉得还蛮有挑战性的要求？最近一次做比较有挑战性的要求是什么呢？
2: 啊，这个要求啊，
0: 就觉得很有挑战的。
2: 他说他们有个闺蜜认识了20年，然后让我给她做个蛋糕，简约的就行。然后我就直接写了一个20年还没有绝交，牛。就直接是一个很简约的那一款，
0: 然后
2: 是了。
0: 那他收到之后
2: 很满意，他说我就是要这样效果，20年的感情多纯粹啊。
0: 对，其实也是有很多创意啊。我刚刚特别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大众点评，确实是就是也有一些这种做的让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比方说我看到有一个是枫叶的蛋糕，对吧？
2: 是的，
0: 是一个红色的枫叶蛋糕，上面还有这个枫叶在这个上面，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奇形怪状的一些蛋糕也都有，
2: 动漫的二次元那种尖叫鸡，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些让我觉得很漂亮的蛋糕也都有啊，对吧？有做了一些很漂亮的马卡龙，是吧？
2: 对，马卡龙，其实我觉得吃点甜品，增加点马那个多巴胺还是蛮好的，合适一点。
0: 它的马卡龙呢，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法甜的马卡龙还真的不是特别一样，
2: 做成了贝壳。
0: 对，它那个贝壳的形状，然后中间有的时候会夹一个那个糖果，我刚才就问他，哎，我说中间夹什么，他说是一个水蜜桃味的软糖。
2: 对，水蜜桃很清爽，然后搭配椰子，一口吃到夏天。就是会平常做些结合起来。
0: 是是是是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可以去关注一下，叫做 Me Too Cake 啊，这个门店具体是在那个刚才讲说北辰的什么地儿来着，
2: 北辰汉江府那个楼下一个就人都能找到，其实招牌还挺大眼的。
0: 是是是是，现在是6月30号啊，有的时候呢，生病要去医院看病啊，如果检查单看不懂的话呢，湖南人有自己的陪诊服务来了，湖南电台旗下的芒果陪诊正式上线了，有专业的陪诊师全程陪同问诊，排队取药，让你告别就医的迷茫。大家感兴趣的话，搜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音乐之声，回复芒果陪诊，就有一个咨询链接，可以来了解一下更多的详情。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课点之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天。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2: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4: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哎，来了。
6: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0: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6: 妈，我来了。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11: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

0: 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弘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1: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0: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89.3，一呼百应，霸王别急，拥抱滚烫夜生活。

0: 893快乐车族，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1: 8:22，这里是8:9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天的这位好朋友呢，他是一个蛋糕店的这个老板啊，他的蛋糕店呢叫做 Me Too Cake， 他叫冻结，晚上好。
2: 大家好，
1: 对，
2: 我叫冻结。
1: 对，冻结他开蛋糕店这个事儿呢，在北辰啊开了1年多的时间，但你是哪一年开始就接触到这个整个烘焙行业的呢？
2: 接触的话，其实算下来是2016年就开始接触这一块，然后中间断断续续有学习啊、开店啊，有摸索这个东西。
1: 那个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就接触到了这个烘焙行业，然后就又进入了这个整个烘焙行业呢？
2: 因为那时候有朋友开了一家甜品店，做法甜的，我觉得好好吃，然后就裸辞，无所畏惧的跟着他一起做。
1: 真的吗？但现在就是大家听到法甜的，很多朋友会觉得，哎，法甜会不会就太甜，过于甜了，你是怎么理解？
2: 其实我觉得，首先既然叫甜品的话，甜它这点肯定是必须存在的。其实可以搭配咖啡啊，或者茶点啊，其实这样会好一点，会没那么甜。既然是法甜下午茶的话，就搭配着茶，慢慢悠悠的坐一下午就吃，慢慢品尝也是可以的。
1: 哎，你有没有听过现在一个就对甜品的最高评价？
2: 就是这个甜品
1: 不甜。
2: 不甜。
1: 对啊，那你作为甜品店的老板，你听到大家就是这么评价，你会觉得心里暗爽，还是觉得你懂什么？
2: 我说，既然是甜品的话，那还是要吃甜的吧，不然我会觉得有点索然无味。
1: 那你会怎么去平衡这个甜的度呢？它要就平衡到什么地步，是你觉得既能够满足大家，你这边又可以觉得 OK？
2: 对，但是我觉得这方面我不可能100%满足，我只能觉得满足其中的70%，他们说没问题就我觉得就已经算是符合我自己的一个预期了，因为我不可能做到每个人都满意这个甜度的话。
1: 对对，哎，刚才有讲到说那个2016年的时候吃了朋友的法甜店做的甜品，觉得好好吃啊。那个时候让你印象深刻的甜品都有哪些呢？你就觉得好好
2: 吃。哦，但是说到中间，他中间有用那个百香果的果酱来做一个调和，其实巧克力加果味中间综合的很好，所以就其实吃到嘴里点的不腻口，是从那时候打翻了我那个甜品很甜的一个状态的那个观念的。
1: 哦，你知道我吃过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甜品，它也是一个巧克力的甜品，它那里面放的是浏阳的酸枣糕。
2: 酸枣糕？
1: 对，就是它，又是那种有巧克力的醇香，又有酸枣糕那种酸酸又甜甜的那个味道，我觉得这融合的也蛮好的。
2: 可能万物都可做吧，像最近那个新疆奶皮子也很
1: 火呀。对，新疆奶皮子的糖葫芦啊什么的啊，
2: 是的，
1: 也确实都还
2: 火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对，然后那你不会就是因为这个巧克力慕斯，然后就进入到了这个甜品行业吧？
2: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这个是怎么可以把这些东西做的这么
1: 好吃
2: 的？然后就研究一下。
1: 但你知道，就是从自己喜欢吃到去做到去经营，其实一步一步往前去走的。然后这个中间有发现，哎，喜欢吃跟喜欢做是两件事吗？
2: 真的是两码事。等到你自己刚开始做的时候，就觉得好好玩哦。这是整个
1: 做的时候就觉得好好玩。
2: 对，做的时候是觉得好好玩，当觉得把这个东西做成生意的时候，就觉得哇，压力真的好大。但是还是要怎么样？生活虽然很艰辛，但还是要微笑面对啊。
1: 哎，那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做的最拿手最满意的一个作品，就是能够代表你的这个最自豪的

0: 一件作品是什么样的？是什么？
1: 马卡龙吧。
0: 马卡龙。
1: 对呀、啊，嗯，上次也上了浪姐。
0: 对，我刚刚看见小叔也发去年的浪姐，是不是？
1: 对，嗯、马卡龙因为对温度、湿度要求都比较高，翻车率很高，所以我觉得它卖的贵很大一部分是原因，是因为它翻车率太高了吧？
0: 要把整个成本叠进去。
1: 我开玩笑是这么说，但是我觉得确实翻车率也很高。
0: 对，你觉得马卡龙好吃的标准是怎么样呢？
1: 好吃的标准在首先一点，它外观上来说的话，马卡龙那个裙边是它的精华，它一定是要有的。嗯，就马卡龙那个饼皮，那个其实它中间那个奶霜的话是要用到发酵黄油，嗯，其次的果酱一定是要自己熬，所以还原食材原本的味道，然后杏仁粉也是需要用到进口的，所以就会有那种坚果香综合融合在一起，才会有它马卡龙原本的味道。当然后还得搭配一杯下午茶或者一杯咖啡、
0: 哦、你觉得你就是做的马卡龙这些有各种各样的味道吗？今天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啊、就在你们店里面卖的比较好的马卡龙都有哪些还不错的味道？
1: 抹茶生巧啊，
0: 抹茶生巧。
1: 所以说到底，大家其实对抹茶还有巧克力都是会有执念的，这两个搭配在一起怎么都不会错。
0: 对，
1: 其次就是果味的马卡龙，因为、因为真的是实实在在自己用，打个比方用个5-6斤蓝莓熬的那么一罐子蓝莓酱、直接进去做调味的，所以食材用得好，所以口味怎么都会不会差到哪里去。
0: 是是是是。那这个经营这样的一间甜品店，每天几点钟就要起来去做准备？
1: 其实的话每天会7:30睁眼，但是因为我是起床困难户、会在床上磨到8点再起来、开始一天。
0: 半个小时还好啦，我以为你会到是不是9点-10点，就半个小时当然可以理解。你知道现在起床不能够立刻起来，你一定要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
1: 我真的是学妹觉醒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会在那个床上床边坐个5分钟。
0: 是要这样，是要这样，真的是那个特别是心脑血管的那个医生，他我之前看了你的视频，他说就是要自己让苏醒一下，缓冲一下，
1: 对，
0: 不能够立刻起来，这样其实不是对身体不是特别好的。
1: 年纪大了还是要注意一下吧，也是30多岁的人了。
0: 好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53，那有什么想跟我们聊的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今天聊的这家店呢叫做 Me2Cake， 大家感兴趣可以持续了解一下。8:28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呼百应霸王别姬。霓虹闪烁，奏响夜晚都市狂想曲。

街角的烟火与潮流交织，邂逅夜的滚烫，视觉、听觉、味觉的全新感官盛宴，365度沉浸式融入长沙夜生活，和星城夜色来场浪漫较量。FM 89.3，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此刻邀你入席。

0: 光临。
1: 星河璀璨是因为每一颗星星都在全力发光。八九三快乐车主们大家好，我是小霞岐山，每晚和观月一起遇见人生高光时刻。
0: 眼睛谁在感叹，谁又在赞许。
2: 8:3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月，感谢各位持续锁定频率收听。对，当然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一间蛋糕店啊，这个它的蛋糕店呢叫做 Me Too Cake。冬姐刚才跟我们讲说，每天大概8点多钟会晃晃悠悠起来，然后呢，你的一天又是心情是怎么样的？继续来跟我们接着讲吧。
3: 对啊，就开始烤蛋糕配切水果，完成的预订单，因为是做定制类的蛋糕，所以大家都会提前订，所以就做出来心里有数，所以按部就班的完成那些订单。然后上午会把蛋糕订单做完，下午就开始出甜品。
2: 嗯，
3: 其实就是我的一天，就从早做到晚。
2: 对，哎，那下午开始出甜品，就是在这个出这个甜品是在店里面零售的一些甜品是吧？
3: 是的，是的，就一些坚果类的、巧克力类的，就这种小甜品。
2: 明白，卖的最好的还是你的做的这个什么样类型的？
3: 当然还是马卡龙、
2: 马
3: 卡
2: 龙
3: 是店里的招牌了，这个是。
2: 哦，明白。我刚刚还特别在网络上看了一下啊，他们家的那个抹茶巧克力的马卡龙确实是卖的比较好的，还有这个还有一些小饮料什么的，是不是？
3: 是的，小饮料就是自己的一些自己熬的酱，然后搭配一点气泡水，做个简单的调味。
2: 啥是冻肯伯爵红茶可露丽呀？
3: 冻肯其实像可露丽的话，它其实是它有个别名叫做天使的铃铛，因为它长得很像个铃铛。它是外酥内软的一个小甜品。但是我说句实话，如果你糖要是放的少的话，它那个脆壳就出不来。
2: 哦，
3: 对，糖放少的话，脆壳出不来，它整个的它这个核心的口感就会消失掉。所以就是一定要少，一定要放那么多糖。
2: 是，
3: 但是为什么要冻肯呢？冻肯的话，它甜感会降低一点。像我们平时吃夏天吃冰激凌的时候，哦，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夏天吃冰激凌的时候，吃的时候是觉得很正常，这个甜度刚刚好，但是等到这个冰激凌融化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有点腻口，
2: 会更甜。
3: 对，就有点头人，常的话叫头人。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就是冰的东西，它的甜感会，你的对它的感知度会降低，所以就觉得没那么甜。
2: 哦，对啊，所以这两年就流行吃那个吉拉头啊，吉拉头它的糖度又降低。
3: 哦，
2: 然后它又因为冰淇淋它更多的是放奶油嘛，吉拉头是牛奶嘛。
3: 还有什么冻肯司康啊，什么出了很多冻肯团子之类的。
2: 是，
3: 就今年夏天我觉得应该也会很火吧。
2: 是因为前两年的时候，就到夏天的时候会流行一些那种冰面包，在很多面包店里面会出那种冰面包。但那种冰面包我那天特地去研究了，它那个热量啊比普通面包热量要多很多。哎，
3: 对，它中间那么大一坨奶油。但是这个你放心，其实奶油如果你用好的话是没什么问题的，
2: 就是可以被代谢掉的嘛，就用一些这种可代谢的这种动物奶油是吧？
3: 对，动物奶油它的第一原材料其实是牛奶。
2: 对，
3: 所以动物奶油是可以放心吃。
2: 是，
3: 当然你如果不是当饭吃还是没问题。
2: 对，哎，每天大概就是要有没有统计过要出，我刚看你这个整个菜单网上面有很多单品，就是这些每个单品都要出一遍吗？
3: 哦，我会看情况出，就比如今天，到别人以为我是饥饿营销，其实我是今天做不赢。我会看着做一点，最近大家点的比较多的，因为大家点的东西可能也跟季节有关嘛，像最近夏天到了，冻肯的话，可露丽就会点的比较多呀。
2: 你店里面大概是有多少个单品啊？有多少单品啊？
3: 哦，单品的话，其实光可露丽的口味，哦，光可露丽也有7-8个口味，马卡龙也有10几个口味。
2: 是，就是不可能每天都全部都出一遍嘛，因为我感觉肯定一时间做不赢。
3: 对，做不赢，因为还有定制蛋糕要做。
2: 是，然后这些就是，基本上就是判断一下大家，对吧？
3: 是的，我也很容易满足的，我就赚了那么多钱，我自己也够了。
2: 我看还有一些司康类，然后之前其实我觉得这个司康类的就是。

0: 这个东西啊，我自己觉得它就是要现烤出来那种才好吃才香，你是怎么理解呢？
1: 当然，现烤的话，它那个现烤的话，它会有那个美拉德反应出，美拉德反应就那种焦香味，确实是的，这个我同意你的观点，丝杆还是要吃现吃的，
0: 对。

0: 做的生日蛋糕一般都是一层胚子、
1: 嗯、
0: 一层奶油再加一层水果、
1: 嗯、
0: 你隔夜的蛋糕的话它其实中间是有个融合的、
1: 嗯、
0: 首先你胚子会吸收你那个奶油的水分、
1: 嗯、
0: 它会变得更加湿润和扎实、
1: 嗯、
0: 但是你那个奶油的话你又会吸收那个水果的香气、
1: 嗯、
0: 所以整个融合在一起它是隔夜的蛋糕要好吃一些、
1: 嗯、
0: 但是当然是你储存条件一定要放在冰箱里面隔夜、
1: 嗯、
0: 我会这么说
1: 你会觉得隔夜蛋糕好吃
0: 对其实大家很多客户他当天没吃完的蛋糕、
1: 嗯、
0: 他第二天说其实哎，怎么要比前天好昨天蛋糕要好吃一些其实就是一个融合的问题、
1: 嗯哦、它更融合了一些
0: 对
1: 哎，这真的是我就是这个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就隔夜的蛋糕更好吃因为以前大家会可能会讲说什么有新鲜水果啊，不建议隔夜啊之类的、
0: 嗯、是不建议隔夜所以它储存条件还是对家、
1: 嗯、
0: 一定要放在自己的家用冰箱里面哦，不要放在那些
1: 对哎，其实你从2016年开始做这个烘焙蛋糕行业到现在2026年在中间断断续续有10年的这个时间，你觉得大家对于蛋糕，订生日蛋糕或者是订蛋糕这件事情上的这个审美和口味的这个需求，会随着时间的变化有所推移吗？
0: 确实是的。讲句实话，像2016年刚接触这一块的时候，那时候做个蛋糕比较简单，你可能半个小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大家随着大家审美的提高，
1: 嗯，
0: 哇，那个一个蛋糕做4-5个小时真的是常有的事情。
1: 嗯哼。现在就是4-5个小时的是什么样的蛋糕？需要做4-5个小时？对你来说，
0: 像那种公仔蛋糕啊 ，Jelly Cat，、
1: 嗯、
0: 虽然翻糖不好吃，但是翻糖做出来蛋糕一定是好看的。
1: 那你每天就是岂不是如果做4-5个小时，整个上午就只能做一个蛋糕？
0: 嗯，所以就是预定蛋糕，所以别人说我调子高，其实我真的是预定我接不下，我就一定要提前做好那些，把那个比如我明天有个 Jelly Cat 的蛋糕，我会提前一天把那个配件给做好，给它保存起来，放在冰箱、
1: 嗯、
0: 然后第二天就在装饰上面，这可以大大节约第二天的工资量。
1: 嗯嗯嗯，就是这个 Jelly Cat 蛋糕，这样现在是可能大家点的比较多一些哈。
0: 嗯，还有二次元的那个头发都得画1-2个小时。
1: 对，那些二次元蛋糕确实看起来也蛮复杂的。
0: 嗯，
1: 对。但这两年其实随着大家这口味审美的变化哦，就其实我这两年其实点这种传统的这种戚风蛋糕会点的比较少一点，要么就是因为我其实也是夏天过生日嘛，
0: 嗯，
1: 然后我们要么就是点一些冰淇淋蛋糕啊，
0: 哦，
1: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要么就是点一些那种巴斯克啊之类的，然后搭配一点这种冰的酒跟大家一起来吃，我觉得也还蛮好的，
0: 吃商极高还知道配
1: 有吃有喝嘛，对吧，你不能干吃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这些是不是对你们来说也是会更简单一些，我的意思是
0: 确实会节约时间一些、
1: 嗯、
0: 我们也会如果客户急要的话就会推荐巴斯克给他。
1: 嗯，你们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巴斯克呢？
0: 抹茶巴斯克啊，开心果巴斯克，其实有的客户就重口难调、
1: 嗯、
0: 有的就喜欢中间扎实的口感、
1: 嗯、
0: 那我就需要多烤一下、
1: 嗯、
0: 有的喜欢中间流心的巴斯克，那只需要烤个可能就要需要烤个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嗯嗯，
0: 所以其实做这一行挺难的，还就是让大家都满意。
1: 嗯，对，其实就是这个是吃东西这个事情啊，因为1000个人1000个胃，它有1000种味觉的体验啊、哦、每个人的审美的取向可能确实是不太一样，对吧、
0: 嗯、所以就是做这一行久了之后要有一个强大的内心，
1: 各行各业都是一样的，各行各业都做，各行各业都会有人关注的话，我觉得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嘛，就看你怎么去面对它，消解它、哦、
0: 对，都这句话都想唱首歌了，你这把都读我才不在乎，下巴脚读虫子。
1: 对，这也是今年浪姐啊、哦！哎，刚才我刚刚看你的小红书的时候，也看到就是去年的那个浪姐拉木洋子，就是点过你的蛋糕啊、哦。
0: 嗯，对，有幸做过一下那个做下午茶。
1: 嗯哼，那个时候你是知道他是他的点吗？还是
0: 因为我自己有在追呀、啊？
1: 嗯哼，
0: 我们看着，哎，这个盒子有点眼熟，怎么回事？一看那个抹茶马卡龙拿出来，这不就是我做的吗？就更加确定是自己的、
1: 嗯。哎，那所以他点的时候，你不知道是他们点的？
0: 我只知道送到广电，
1: 然后
0: 因为之前有很，
1: 嗯，
0: 只知道送到广电，然后最好。在追这个节目的时候偶然有看到，
1: 然后那你会那当下的感受是
0: 我入选了
1: 应该还蛮开心的吧、哦、
0: 对啊
1: 我刚刚看你有把这条小红书专门置顶啊，其实是确实很开心，
0: 其实还是需要，其实做任何服务行业、
1: 嗯、
0: 我觉得那句话说的很对，你就是在不断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肯定中来回横跳、
1: 嗯、对对对，这其实就是自我升级的一个过程，
0: 那、嗯啊、其实还是蛮需要得到大家肯定的
1: 是北京时间的8:4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893，我是关悦。马上孩子就要放暑假了，有给孩子报一些夏令营吗？唯楚有才少年北上，口碑满满的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又要开营了，就在这个暑假一起去首都北京领略一下 历史的厚重，感受一下科学。

的魅力，6000-5万的时间，8岁以上的孩子欢迎跟着893走出去。感兴趣的朋友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893湖南乐之声，回复清北就可以这个进群报名了啊，回复清北就可以了。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一座北京城，半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弘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6: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6天5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5: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漫游世界，自由心声，切勿放慢脚步，保持生活节奏，允许一切发生。山条路远，我们自会相见。今晚音乐发酵，城市自有格调。FM 八九点三，一呼百应，霸王别姬，拥抱滚烫夜生活。
1: 人生不是简单的排列组合，也不应该简单的凑合。岁月那么长，要和懂你的人一起悠哉度过。大家好，我是文妮达万妮达，每天晚上和我一起收听 DJ 关悦。
2: 8:48，这里是8:53，我是关悦。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吃甜品这件事儿啊，因为吃甜品这件事儿，我觉得在生活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时刻。就有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呢，或者是下午觉得很烦的时候呢，就可以给自己搞了一个小甜品吃吃啊。有的时候呢，在下午同事们在一起开会的时候，可能也会搞个什么甜品啊，搞什么咖啡啊，吃吃。今天讲这个甜品店呢，它出品的颜值确实很高。我刚刚认真在网络上研究了一下他们那个整个做的各种各样的吧，无论是一些可露丽啊，然后还是其他的一些甜品啊，颜值都确实很高啊。这个叫做 Me Too Cake， 欢迎冻结，晚上好。
3: 8:53的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2: 对对，冻姐呢，现在她那个店哦是开在这个北辰那儿啊，是吧？
3: 对，北辰汉江府楼下就是的。
2: 对对对对对。然后每天正常正式开门营业的时间大概是几点钟？几点钟？
3: 一般是其实正式营业是早上10:30到晚上8:30。
2: 嗯，到晚上8:30。
3: 对，
2: 早上10:30来的时候，其实也买不到什么东西吧，因为还没开始做。
3: 对，其实大致的还是会准备好了，就是以前店里出品的比较卖的比较好的一些拳头产品，还是会早点准备出来，
2: 早点准备出来啊。哦，明白。对，那每天就是都会做各种各样不同的甜品啊。然后其实我觉得甜品这件事情创新也是一个我觉得其实很值得聊的一个话题，因为很多人觉得哎需要有点创新，很多人觉得好像就是要有经典的产品，不需要有特别的创新。你是怎么看呢？
3: 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我创新可能是那句话吧，先模仿再超越吧。
2: 嗯，
3: 就先看一下做得好的，在小红书上面找一点灵感啊。像比如之前夏天我就做了一个紫苏桃子的那个奶霜蛋糕。
2: 嗯，
3: 就因为自己想吃紫苏桃子酱，就做了个紫苏桃子味的，我觉得还不错哎。其实你以为是黑暗料理的话，其实那个紫苏跟那个奶油意外的搭。
2: 嗯，
3: 下次可以试一下。
2: 对，这是你觉得非常棒的啊。那这个你最近一次做了哪些新的这个东西呢？最近一次创新，
3: 最近啊。我还有想做那个奶皮子蛋糕，
2: 奶皮子蛋糕，
3: 对，结合把那个奶皮子，
2: 但奶皮子很难做啊，奶皮子要搞很久哎。
3: 结合我们老式的奶油，其实我们小时候，哎，你老小，我们小时候吃那个蛋糕是那种硬奶油，你有印象吗？
2: 我知道，那不是植物奶油吗？植物奶油都是那种硬奶油啊。
3: 对，虽然是，但是可以现在可以通过发酵黄油和那个动物奶油结合，其实可以做出老式奶那种硬奶油的口感，然后再搭配奶皮子结合一下。
2: 好吃吗？
3: 还不错呀，还不错。
2: 就是你
3: 对，现在还没有量产，但是有在自己在那个调试阶段。你以为是你听着很奇怪，其实真的还不错。
2: 对，因为其实老式那种奶油，我记得印象当中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会有那种很大的一个那个蛋糕，然后外面那个奶油也是那种有点硬度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些那种红红的裱花啊什么之类的，是吧？
3: 那个还有那个粉色的小篮子提着的小花篮蛋糕，上面还插着一把伞的，你有印象吗？
2: 我不太记得，但我记得我有那种老式那种寿桃形状那个蛋糕。
3: 对 对，
2: 那个就是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
3: 其实那个就是老手艺人了，用奶油裱花，就老手艺人寿桃啊，还有画龙啊，画猴的那种。
2: 是，其实随着时代的这个推移啊，大家对于蛋糕的需求确实是不太一样哦。然后我们前两年的时候，我在小红书上也看到会也会流行什么微景观蛋糕，然后我也看到很多人做一些那种什么海浪啊、悬崖啊那些。
3: 是的，
2: 但这两年我觉得好像又回到比较简单的极简的这种感觉哦。
3: 可能 那个时尚潮流它就是一个轮回吧。
2: 对对对，
3: 现在又流行复古蛋糕了。
2: 对对对对对，又回来了哦。
3: 嗯，
2: 对，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很多人在家里面也会自己去网络上研究一下有没有那种在家里面可以做的一些这种小蛋糕哦。如果给大家推荐一个在家里面快手也能做的这种小甜品小蛋糕的话，你会有一些什么样比较大家失败率不会很高的尝试？
3: 首先第一点就是巴斯克。
2: 巴斯克。
3: 对，巴斯克。
2: 巴斯克很简单吗？
3: 巴斯克简单，只是对烤箱的要求，也不是说对烤箱的要求，对温度的把控比较高了一点。其实巴斯克俗称一个有手就能做的。
2: 真的假的？
3: 真的。
2: 你这样看。
3: 首先第一点，你那个奶油奶酪你一定要软化到位，就是软化到什么状态呢？就是你手指一按，它能出现一个手掌，一个出现一个指印的状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那个奶油的话你要用动物奶油，而且是回温了的动物奶油，就是温度大概就是20来度的样子，融合在一起，然后再把鸡蛋搅进去，再加点玉米淀粉，其实就可以来搅拌均匀。所以做那个巴斯克只有一个关键词，搅拌均匀。
2: 搅拌均匀，哇哦，就是听起来我好像是学会了。
3: 真的不难，周末在家可以尝试一下。
2: 是是是是，哎，那现在我们经常会讲说，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蛋糕店嘛，就是每家的可能风格都不太一样哦。但是吃蛋糕这个事情，就是你看第一个词是吃，得吃到嘴里面，我们才知道啊，它这个味道是怎么样的，口感是怎么样的。就大家没有吃到的时候，你觉得有什么样的方式是能够大家就是快速的判断一下这个蛋糕好不好吃，以及这个蛋糕的品质是怎么样的呢？
3: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的话，说个比较俗的问题，首先你好的蛋糕一定动物奶油的话，它肯定不是很便宜的，就比如你40-50块钱买一个6层蛋糕，它这个奶油肯定是用的不好的，它光是这个原材料成本就区别很，
2: 对
3: 对
2: 对，成本就摆在这儿，
3: 对，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色香味俱全吧，第一点是色，就是它一定要长得好看，其实闻得出那个动物奶油的话，你仔细闻一下，它是有奶油香的，因为动物奶油它的第一，它动物奶油它只是一个纯粹的，它是从牛奶里面提取出来的，这一点就已经高过植物奶油了，因为植物奶油它是从氢化植物油里面提取出来的，这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在这里。
2: 对，但我觉得现在就是有的时候我更愿意去买一些比方说像您这样的这些门店的这个蛋糕啊，因为我觉得有一些这种连锁门店，它可能就是植物奶油动物奶油掺在一起用，因为你真的很难去分辨它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
3: 是的，那还是给大家建议一下，你还是得买那种大店里面的，这个至少保证它原材料不会出错。
2: 对
3: 这个是肯定的。
2: 是，那讲到这儿啊，就是店里面有很多这种甜品啊，你觉得大家在生活当中哪些时刻是可以去吃这个甜品的呢？
3: 首先一点，纪念日，我觉得这点应该是可以要的吧。
2: 纪念日，是是是，
3: 对。然后其实第二点的话，心情不好的时候也可以吃一下，因为光我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自己也会吃啊。当然我吃的是店里的边角料，因为我觉得一个成品做出来还挺麻烦的，我还是希望卖给观众。
2: 是。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心情好的时候也可以吃啊，因为有一句话叫经常庆功就能成功嘛，对吧？
3: 我好会说。
2: 所以就是心情好的时候就更要去这个吃一点了，对吧？吃点那个，买点那个好吃的蛋糕，买点好吃的巴斯克，或者是买点好吃的店里的一些产品，然后搭配一个那个干白一起。
3: 对对对，要对自己好一点，增加自己的配得感。
2: 啊，好吧，这个现在是马上到暑假的时候了啊，这个大家如果

0: 家里面的小朋友想参加夏令营的话呢，清北学长学姐的办学研学夏令营又要开营了，就在这个暑假哦，让小朋友去北京感受一下历史的厚重，感受一下科学的魅力。六天五晚的时间，八岁以上的孩子欢迎跟着八九三走出去。大家搜索到八五三湖南音乐之声的公众号，回复清北就可以进群扫码了解更多的详情了。那如果这个请冻结一下完全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一下你在做的这个 Me Too Cake 这个蛋糕的话呢，你会怎么跟大家不了解的人介绍和分享你的小店？
1: 介绍的话，其实我说句良心话，大家现在用的原材料都已经很透明了。首先第一点，那个水果要新鲜，奶油要纯粹，不能夹的什么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而且我的优势可能在于我真诚吧，因为我自己还真的还蛮喜欢这个工作的。我就会尽力做好大家每个，因为送蛋糕的话都是在一个很特殊的时刻，我当然是希望参与到以及不让这个东西翻车，
0: 是
1: 不然就是会被挂在网上
0: 怕在这个小红书刷到自己的避雷贴
1: 对啊真的很丑
0: 因为买蛋糕这个事都是人生高光时刻嘛，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啊，他们这个蛋糕叫 Me Too Cake， 今天是周二啊，也谢谢这个冻结在周二的晚上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有趣的故事，讲讲自己的这个经历，辛苦你啦。
1: 好，谢谢
0: 大家，晚安喽，拜拜。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

0: 周杰伦在《爷爷泡的茶》这首歌里唱，爷爷泡的茶有一种味道叫做家，陆羽泡的茶听说名和利都不拿。陆羽诗文写得好，但的确更喜欢茶，甚至愿意为茶抛弃名利。唐代宗爱好饮茶，常任命一些对茶艺有研究的人在宫中任职。一天，他听说济公和尚在茶艺方面颇有建树，便召来宫中。济公对茶的鉴赏力让皇帝很满意，但令人疑惑的是，那杯宫中监茶大师监制的茶，济公只喝了一口就放下了。代宗询问，济公笑着说，我喝的茶都是弟子陆羽监的，喝过他烹煮的茶，就再也喝不下其他人的了。戴宗一听，立马来了兴趣，便问陆羽身在何处。济公摇摇头说，陆羽酷爱大自然，到处游历，凭借名茶美泉，我也不清楚他在哪儿。戴宗也不放弃，命人去找，找了几天，终于在安庆的一座山上找到了他。肃穆的宫殿里，陆羽一顿娴熟的操作，顿时茶香飘渺，一入口便让戴宗惊艳无比，连连称赞。戴宗让人给御书房里的济公也送了一杯，济公一尝，立马一饮而尽，随后放下茶碗，兴冲冲地走出书房，大声喊道，鸿渐在哪里？鸿渐正是陆羽的字。戴宗吃了一惊，你怎么知道陆羽来了？济公哈哈大笑道，我刚才品的茶，只有健儿才能熬得出来。陆羽的茶如此不凡，惜才的戴宗要留他在宫中任职，但陆羽却对此毫不在意。他说，我不羡慕价值连城的器皿中是否装着美酒佳酿，只爱清新醇香的茶。我不羡慕入朝为官一步登天，只想像闲云野鹤来去自如。我最羡慕的是那适合泡茶的西江水流向家乡，这就是陆羽写下的《六献歌》。不羡黄金雷，不羡白玉杯，不羡朝如省，不羡暮入台。千县万县西江水，曾向晋陵城下来。陆羽不要功名利禄，只想茶，想回家。最终他拒绝了戴宗，隐居调息，开始了茶经的撰写。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

0: 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濠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元曲言语直白，充满了市井烟火味儿。有一首诗大家耳熟能详，叫你当家不当家，急着当家乱如麻，早晨起来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并不是现代的打油诗，而是出自元杂剧。元曲分为杂剧和散曲，柴米油盐这些生活琐事常常见诸元代剧作家的笔端。元代文学家周德清有一首《双调折桂令自接》：倚蓬窗无语接呀，七件儿全无，做什么人家？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酱罐恰才梦洒，盐皮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叫我浪怨探花？柴米油盐酱醋茶，这开门七件事儿要把周德清难为死了。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若丹砂，每一样都极其珍贵，连生计都成了问题，又让他如何安心地创作那些风花雪月的作品呢？湖南湘潭诗人张粲也有类似的感慨：琴棋书画诗酒花，当年件件不离他，而今七字都变更，柴米油盐酱醋茶。当年琴棋书画诗酒花，如今困在了贫穷的日常里，关心的只有柴米油盐酱醋茶。当然明朝才子唐伯虎不同，柴米油盐酱醋茶般般都在别人家，岁暮清淡无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虽然柴米油盐酱醋茶都在别人家，自己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但不妨碍他依然可以为竹堂寺里的一朵梅花心动。看到诗人因为吃饭问题而不停叹气，也会忍不住替他们发愁。比如这首《百叹》写道：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今渐渐费愁谋，吞声不敢长嗟叹，恐动高堂替我愁。柴米油盐每一样都得费劲张罗，吃了上顿不知道还有没有下顿，但是还不敢出声叹气，害怕让父母知道了也为他发愁。这样的窘困以及这样的孝心，让人感动又心酸。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起

0: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1: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0: 天气不好吗？
1: 没有。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0: 你有吗？
1: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0: 那就不说。
1: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0: 有吗？
1: 有。
0: 那就可以说。
1: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0: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1: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0: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1: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0: 好吃就会好卖。
2: 诚实才能成事。
3: 老母亲好，老母亲好，你身体好，这都是你儿子的战友。
4: 说话的是我的父亲，他带我一起来看望他战友的母亲。四十多年前的一场战争前夕，他和三位战友定下一个约定：
5: 如果说谁牺牲了，活着的以后呢，帮忙照顾下父母，然后每年到广西来扫个墓。
4: 从我记事起，每年几个特殊的日子里，父亲都会背上背包远行，家里一个抽屉里放着几沓厚厚的车票，他记录着父亲每年从长沙到广西的旅程。我长大后，父亲会带上我给他的战友献花祭扫，去完成他们的生死之约。
5: 当你做出这种承诺的时候，你就应该在去兑现这种承诺。
4: 从青葱岁月到两鬓斑白，用一辈子兑现承诺，这就是我的父亲，中国好人朱玉刚。
2: 一句承诺，一生守候。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儿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11: 陌生电话
12: 别搭理，
13: 高额返利
12: 别相信，
11: 免费礼品
12: 别贪心，
13: 冒充亲友
12: 别转账，
11: 保健品套路
12: 别上当，
14: 养老钱
12: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诗人罗烨有一首《望仙台》：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雨未还。若说神仙求便得，茂林何事在人间。望仙台位于唐朝皇宫大明宫，是一座道教建筑。唐武宗素来痴迷神仙之术，甚至不惜调用神策军3000多人建筑望仙台。而茂林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汉武帝早年英明神武，晚年却迷信神仙，追求长生不老。唐朝的文人做文章时，经常会以汉代唐、

0: 这首诗就是罗烨借汉武帝的故事来讽刺当时的帝王沉迷于神仙等荒唐虚妄的事物。汉武帝刘彻在追求长生的路上遭遇过不少诈骗，其中有一个很有名的方士叫邵翁，他写了一幅字混在牛的草料中，然后禀告武帝说，臣最近与仙人沟通，仙人已经知道了陛下求仙的诚心，所以赐了一封天书到人间，现在在一头大黄牛的腹中。汉武帝听说后十分开心，杀牛剖腹，果然看到了景书，上面的文字怪异难认，汉武帝整日研读，后来越发觉得不对，拿邵翁的字迹一对比，发现这是邵翁伪造的，一怒之下就杀了邵翁。汉武帝虽然识破了邵翁的骗局，但还是不死心，有人又把方士栾大推荐给汉武帝。栾大是邵翁的师弟，高大俊美，擅长斗棋，在他演示斗棋时，棋子能自相撞击，武帝相信他会仙术，不但封侯赐赏，还把自己最喜欢的女儿嫁给了他。公元前112年，汉武帝进攻南越国，派栾大去东海祈福。栾大不敢出海，于是去泰山祷告，然后回长安谎称自己见到了神仙。不料汉武帝派人跟踪了他，早已知道他没有出海，汉武帝杀掉了栾大。唐代中晚期，皇帝大多也喜好神仙，迎佛骨，筑佛塔，服食丹药，让本就衰弱的国运更加岌岌可危。诗人不能直言痛骂天子，就借古讽今，这才有了罗烨若说神仙求便得，茂陵何事在人间的感慨。
1: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翻开脸去问我怎么对待一个人的生活，可能是空荡的房间，安静的旅途，一个人吃着火锅。我想只是树叶不敢睡着的时候涌起过一点点脆弱，收拾时的门外厚重的家具，加班到天亮，早就已经拿不到我。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掌握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5: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6: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7: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6: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1: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2: 倒掉吧，
3: 倒掉吧，
1: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对镜贴花儿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我在他乡。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2: 我马上就填。
0: 哥哥，我
3: 找到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
2: 真的，
0: 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臭。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0: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1: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0: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1: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0: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0: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2: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0: 师傅怎么还不走啊？这都过了两个红灯了。
1: 哎，要等他走过去才行啊。
0: 哎，麻烦你快一点吧，我赶时间。
2: 对不起，我就过去。
3: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4: 咋帮？万一碰瓷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2: 哎呀，我的。
3: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5: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2: 妈妈，我今天只摔倒了一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妈，吃饭了。
1: 我不吃，难吃死了。你是坏人，你是坏人。
0: 我妈妈今年75岁，得阿尔兹海默症已经10多年了。现在她已经不记得我，有些事儿对我们家来说就是一场战争。妈，你别出去，下雨呢。
1: 不用你管。
0: 妈，有时很累，很委屈，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不行啊，那是我妈呀。妈，咱回家吧。
1: 我不走，我在等我妈。
0: 天渐渐黑了，我忍不住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1: 真的？
0: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1: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0: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1: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0: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1: 吃饭，我吃饭。
0: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1: 哎呀，我的鞋子！
2: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0: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3: 喂，妈，你今天干啥了？
4: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5: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0: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3: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了？
4: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0: 这一次家门口没有靴子。
6: 现在没有一把路了，清明拖鞋也可以清明喽。
0: 因为路变了。
7: 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
10: 养老钱
8: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宝贝，看拼音组词又闯关，敢不敢来一局？
1: 那有什么不敢的？
0: 第一个字，
1: 公公，公筷的公。
0: 为什么要用公筷啊？
1: 吃饭就是要用公筷啊。原因，我求助场外观众。
2: 使用公筷公勺是切断食源性疾病传播的有效途径。
0: 回答正确。第二个字，
1: 洗洗，洗手的洗。
0: 为什么要勤洗手？
1: 因为妈妈让我洗啊。
3: 哎，还是我来吧。一双没洗手最多有80万个细菌，勤洗手，洗对手，就能预防80%的疾病。
0: 回答正确。

0: 妹妹人呢？
1: 妈妈，我先洗个手。
0: 最后一个字喽。
2: 乐于里，里面的里。
0: 那什么时候？
2: 这个我知道。咳嗽打喷嚏，如果没有纸巾，可以用手肘里面那一侧挡住口鼻，减少传播。
3: 歌欧歌，公筷的公，洗一洗，洗手的洗，乐于里，咳嗽喷嚏要朝里。
0: 防护恭喜礼，健康恭喜你。
4: 童声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5: 童年不单有朗朗书声，还有劳作时的笑语欢声。
6: 耶，爸爸快看，我削的苹果皮连得这么长，中间都没有削断过。嘿嘿嘿嘿，是时候展现我真正的技术啦。
7: 厉害呀，小家伙，解得了压轴题，削得了水果皮，酷。
8: 浮上来了，饺子全都浮上来了。奶奶，我还要再加一次水吗？
9: 素馅饺子加一次凉水，肉馅饺子加两次凉水。
6: 老师，我的小木勺做好了，
8: 看一看我自己收拾的房间
6: 多整齐。爷爷，我给柿子树浇了好多水，它什么时候才能结果呀？
5: 劳动解忧，童年无忧，劳动的童年最有趣，
10: 最有趣。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妈，
2: 我饿了。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1: 妈，
5: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6: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7: 陌生电话
8: 别搭理，
9: 高额返利
8: 别相信，
7: 免费礼品
8: 别贪心，
9: 冒充亲友
8: 别转账，
7: 保健品套路
8: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要结婚了，但是又不想结婚了。
1: 我先说两句，婚宴的酒必须要够面子。
2: 你们男人就知道酒，菜多重要，龙虾要安排上。
3: 姐夫，婚礼仪式必须走高级风，花必须得是鲜花。
1: 婚宴的酒
2: 菜多重要，
3: 必须得是鲜花。
4: 这些，你们说的这些我都记下来了。
0: 打住！你们还记得当初是怎么说的吗？
1: 小张不错，人品好，又有学问，我看好他。
2: 他爸妈相处起来也很不错，家庭氛围蛮好的。
3: 这是姐夫送你的电子书吗？好有心啊！
0: 当初同意我结婚是不是因为他人好心好？现在为什么要纠结婚礼要办得多好？我的婚礼要从简，省下的钱啊，我们要去创造美好记忆。
4: 你看这壁画多精致啊，草原好美啊！以后有宝宝了，我们再带他来吧。
5: 爱在心，简在行，节俭婚礼更幸福。
6: 姬处长，欢迎您来参观呐！您也看到了，我们是正规的承包商，这一路修的那质量绝对没得说。
7: 狐狸老总啊，我看你这路修的宽度不够，那厚度也不够啊。
6: 嘿嘿，懂了懂了，快过节了，也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盒特产给您放车里，还有点小意思，请笑纳。
7: 嘿，狐狸老总真客气。
8: 请配合调查，跟我们走一趟吧。
9: 为什么抓我？
8: 在森林里修路要遵守规则，严格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招投标制度，发包和承接工程。你们一个涉嫌多次行贿，一个涉嫌多次受贿，甚至围标串标，真是狐狸给鸡送礼，没安好心呐！
10: 拒绝礼金礼品，弘扬清风正气。

0: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1: 可能是一瞬间。
2: 前面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3: 我没有医生。
4: 李春玲一年5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1: 也可能是一辈子。
5: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6: 要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7: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
8: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1: 可能是轻轻放下。
9: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4: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1: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0: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1: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0: 超越平凡的沸腾，

0: 确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1: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唐代诗人常见的题破山寺后禅院，有一句非常有名：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因为这一句，这首诗的其他部分常常被忽略。其实仔细品读，你可以看到一个幽静的春天。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清晨进入古寺，树木高耸，初升的太阳从林间洒落下来，隐隐绰绰。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竹林掩映的小径，曲曲折折通往幽深的禅房，花木高低错落，繁茂缤纷。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你有没有去到过某一处行人罕至的山林？阳光让山林显得更加明媚，鸟儿愉快地飞来飞去，欢叫开怀，一潭碧水平静无波，也让人的心变得空灵清澈。万籁此俱寂，但余钟磬音。此时此刻万物沉寂，只有钟声萦绕，磬音袅袅。这座幽静的禅寺位于破山寺，在江苏，环境这么好，又是为人们祈福祝祷的寺院，为什么叫破山呢？传说唐代贞观年间，虞山出现了一位白龙化身的白胡子老翁，常到这座寺院听高僧讲经。高僧问他从哪儿来，老翁答：我不是人，是龙。高僧询问：可以看看你的本相吗？白龙便显出了原形。高僧慧眼一瞧，是一条独角蛟龙，心想如果让他修炼得道，兴风作浪，危害人间，岂不糟糕了吗？所以高僧口诵咒语，招来接地神化作一条黑龙与之相斗。两条龙缠斗许久，白龙眼看不能取胜，于是冲出山林腾飞而去，寺前山坡为之破裂，破山寺因此得名。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1: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到那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160，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倍。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0: 我可以用甜蜜的谎言。
4: 哥哥，我找到一个系统漏洞。

0: 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1: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2: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1: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0-9-9。
7: 这 B 超室到底在哪层楼啊？这么多人排队，怎么还要提前预约啊？
8: 阿姨别急，您先坐这歇会儿，我去帮您排队预约。
9: 看病不该是一场孤军奋战，湖南电台旗下芒果陪诊现已上线，问诊、排队、取药全流程陪同。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您的专属陪诊管家立马就位。
10: 您好，这里是芒果陪诊，有什么可以帮您？
9: 芒果陪诊，让您的就医之路不再迷茫。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

0: 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2: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3: 好。
2: 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3: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4: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5: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4: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6: 同学们，刚才这两个片段大家都不陌生，电子化产品进入生活，手写字变成输入字，频繁出现写错字、提笔忘字的现象，你们大家觉得输入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7: 老师，不能。
8: 汉字又叫中国字，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使用的表意文字，中国字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象征。
9: 是啊，键盘敲字是提高了我们的效率，但不代表我们就要忘记正确的汉字书写。我可不希望将来去博物馆看到全是印刷体的汉字。
10: 都是用电脑打字的
4: 孩子呀。
11: 学好汉字书写，别让汉字困在输入法里，用一撇一捺的书写，让汉字文化薪火永续。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1: FM89.3。
2: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3: 可能是一瞬间。
4: 你们有困难告诉我的困难，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5: 我没有医生。
6: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5条生命。
3: 也可能是一辈子。
7: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8: 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9: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康一线，
10: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3: 可能是轻轻放下。
11: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6: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3: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2: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3: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2: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3: 古风古韵里。

0: 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一百首。唐朝文学家刘禹锡有诗豪之称，他入朝为官，加入了二王八司马政治集团，又参与永贞革新，之后屡遭贬谪，一生经历尽在他的祖诗《浪淘沙九首》当中体现无疑。《浪淘沙·其一》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道牵牛织女家。写黄河奔流，李白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刘禹锡是如今直上银河去，充满昂扬的斗志，气贯长虹，最终却落到织女家，让诗立马充满了以礼浪漫的色彩。浪淘沙其二，写到了他故乡的水洛河。洛水桥边春日斜，碧流清浅见琼沙。完全白描，大概是所有游子对故乡的温柔惦念。第三首《浪淘沙》写的是汴京的汴水。君看渡口淘沙处，渡却人间多少人。说世事变迁，沧海桑田。写第四首《浪淘沙》时，刘禹锡跑到了如今的湖北武汉，登过黄鹤楼，遥望起鹦鹉洲。衔泥燕子争归舍，独自狂夫不忆家。女子思念自己的相好，说你这个挨千刀的，怎么就不知道像燕子一样回家呢？写第五首《浪淘沙》时，刘禹锡又到了四川的浊井江。浊井江又叫浣花溪，古代因浣溪井段而闻名。这首诗里写到了花、水、春风、美女、井段、晚霞，一派美景。浪淘沙第六首没有明确交代地点，但他写的是淘金女，推断可能是在四川夔州。美人首饰猴王印，尽是沙中浪底来，写的是王侯与黎民的矛盾。第七首《浪淘沙》，刘禹锡又写到了江苏的海门。须臾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不知道这个似雪堆与苏轼的《千堆雪》有什么关系？《浪淘沙》第八首是刘禹锡一生的总结。莫道谗言如浪深，莫言千客似沙尘。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今。不要说谗言如同恶浪，也不要说被贬之人像泥沙沉底，千淘万漉还不是最终变成了闪闪发光的黄金。这首诗写出了刘禹锡一辈子的心理支撑，他坚信是金子总会发光，所以他从不消沉，也从不妥协。最后一首《浪淘沙》是晚年刘禹锡回到洛阳后回忆往事时写的。想起自己一生穿越了大半个中国，刘禹锡觉得人生就像流水一样，流水淘沙不暂停，前波未灭后波生，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苦难没办法逃避，委屈也没必要纠缠，不如回唱迎神三两声，对生活回报以一声呵呵，真是洒脱。
1: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重读古诗词一百首》。
2: 路口，您将遇见放歌行。

0: 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2: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3: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5: 我们有时间等你。
6: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7: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8: 一个人在长沙打拼，最怕的就是生病，拿着长长的检查单，连个帮忙递水的人都没有。
9: 懂你的无助，更懂你的不易。湖南电台倾力打造芒果陪诊，做您在医院的临时家人。微信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中输入芒果陪诊，即可跳转到咨询链接，点击 H5 页面一键填表预约，给自己一份踏实，给家人一份安心。
10: 我是芒果陪诊师，您先休息一下，我去帮您取检查报告。
9: 芒果陪诊，做您在看诊路上的临时家人。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本节目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职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0: 苏醒了，开工时刻，
2: 起床了！
3: 通往富婆之路的一天又开始了。从质疑攻击、理解攻击到成为攻击，你只需要
4: 掀开被窝。
5: 我很喜欢早起，有一种魂飞魄散的感觉，上班路上可以练轻功啊。
3: 高端的食材总是能让我早上胃口大开，磨刀不误砍柴工，吃个早餐再开工。
5: 油条配豆浆，好事要成双，
3: 米粉配煎蛋，股市要稳赚。
0: FM 八九点三，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6: 叔叔阿姨，早餐记得要空腹吃哦。

0: 拜三啊，在一周当中的位置相当于过年。
1: 嗯嗯啊，相当于过年啊。
0: 而且呢，七月份也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在这儿祝大家七月份能够顺顺利利、顺风顺水、顺股票，好不好？涨涨涨涨涨涨涨。
1: 七月份呢，很多孩子都迎来了暑假，
0: 对，
1: 家长朋友们也不用那么早起床了。不知道现在此时此刻7:32，已经有多少朋友在路上了呢？
0: 请大家把手边的事儿放一放，一起来祝天乐和楚源上班快乐。哎，来来来，我们在微信后台等大家。本节目要特别感谢
1: 中国移动的大力支持，要感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
0: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今天早晨呢，我们家先生在看足球啊
1: 啊，这大早上就开始
0: 了，大早上呢睡不着觉啊，对吧？昨天六月份过去了，看了一下自己的股市收益，早上很早就起来开始研究七月份的走势，对吧？
1: 因为昨天是这个上半年的股市的全部结束，
0: 全部收官，
1: 收官，
0: 对啊，很多朋友一定是赚得盆满钵满，对吧？我们家先生就开始看七月份啊，就是顺道呢就看一下世界杯。我就听了那么一耳朵，这人还是得好好读书啊，天天向上。这解说是英文的。
1: 你看的是哪一个平台？是咪咕吗？
0: 不知道是不是咪咕。哎，我还没有向他普及这个看世界杯上咪咕啊，听着张张，就是那种张，就是那种。
1: 就你先生是能够随着那个解说的情绪高涨，突然一下起伏高涨，突然一下起伏高涨。
0: 我觉得吧，他那个地方肯定是有中文翻译在底下有字幕的
1: 不然他坚持不了这么久，是吧？
0: 天乐老师，你在好好骗啊，
1: 会呼呼大睡是吧？
0: 那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人到了这个年纪很难讲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里，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王鑫同学来了，
1: 早上好，主持人，分享一个笑话。有人钓了一只鱿鱼，鱿鱼求他，你放了我吧，别把我烤来吃啊。那个人说，好的，那么我烤你几个问题吧。鱿鱼很开心的说，你烤吧，你烤吧。然后这人就把鱿鱼给烤了。
0: 我考你们几个问题吧，朋友，好不好？你说啊，你烤吧，你烤吧，
1: 你烤吧，你烤吧。
0: 我们来测试一下大家现在起来的时候脑子有没有就是完全打开，好不好？这样，在海里为什么连一只虾都非常的危险？海里不仅有鱿鱼也有虾，对不对？
1: 当然
0: 啊，虾为什么也很危险呢？很危险的，朋友们，看到虾要退避三舍哦。
1: 这也是个脑筋急转弯，
0: 脑筋急转弯
1: 还在海里为什么虾也很危险？那孩子还没来呢，脑筋转弯先出出去了。
0: 这个给大人的，给大人的。我觉得小朋友可能就他们目前的这个知识，获取的程度，他们的格局、他们的眼界，可能不足以回答这么有意思的一道题。
1: 哦，这是一道考脑筋转弯的成语题呢，还是说就他答案特别的
0: 难？方言题。这道题特别适合福建的朋友来回答。好吧，因为我也知道有很多福建的朋友每天早上也收听我们的节目
1: 福建的同学，我们看一下福建的朋友是哪位同学回答的非常好。
0: 但是我估计啊，就算我给了这么多提示，现在可能很多人也依然是一头雾水的。仔细的想一想，好不好？为什么在海里虾也是很危险的？
1: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林经理大早上来跟我们就是来，
0: 不要说这些没用的啊，
1: 直接把答案发过来，
0: 对，给干货。好不好？
1: 小白同学说超喜欢你们的，也喜欢你们的宣传片，觉得是哪里不对，原来是你们对我的口味。
0: 今天早上好不好？
1: 不是，
0: 什么哪觉得哪里不对，是因为你们对我的口味。
1: 今天早上怎么土味情话就开始了，是吧？
0: 我们王老师来了，王荣国老师说上班快乐，希望周六周日也听到你们俩的声音。
1: 哎，听不到一点啊，听不到一点。
0: 希望你不要有这样的希望，好吧？这个啥都希望去，我们在等大家答案的时候呢，告诉大家，如果你经常觉得非常疲惫啊，上班尤其是上班上久的人，就像那个橡皮筋拉得太久了，他就会觉得很难回到那种元气满满的状态。
1: 是的
0: 研究发现呢，可能你是缺维生素 B 了。
1: 缺维生素 B， 很多朋友会在家里面去补一补，对吧？缺乏维生素也可能是慢性疲劳的诱因之一。有一个研究就招募了602名健康的成年人，分析发现，无论是男女血液当中同型叫做半胱氨酸， 他的水平偏高的人呢，他的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水平普遍就偏低。那进一步的评估疲劳程度后发现的结果显示，男性体内的 HCY 的水平越高，那躯体疲劳感就越明显，但是女性当中没有观察到类似的连接。
0: 以往我们知道呢，就是它这种叫 HCY 的升高和心血管病啊、痴呆啊、骨折的风险相关。但是这项研究显示，它可能也是慢性疲劳的信号灯。如果想要远离疲惫，日常需要均衡膳食，保证维生素 B12 和叶酸的摄入充足，所以要经常吃一些瘦肉啊、蛋类啊、豆制品啊，还有深绿色叶子也都是不错的选择。
1: 没错，
0: 原来不是跟你说过，我就是托朋友去给我买了很多那个营养品吗？其实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早就有研究发现，如果你缺维生素 B 族，你就会很容易疲劳。所以他们有一个叫做元气满满药，就是它中间给你加了一些你的身体吃完这个东西之后，它就会，它不是亢奋，它就是会燃烧起来的一种东西
1: 啊。
0: 然后就一天两粒，早饭吃完之后吃一粒，晚上睡觉的时候吃一粒。
1: 你吃了吗？主要是
0: 我吃了三天啊，发现没有效果，没有燃起来，这好过分啊！
1: 三天
0: ，但是那个东西它就是。它就是好像非常有用的，可以保证你的身体元气。
1: 你把剩下的带到台里来啊！
0: 带到台里，有一瓶，
1: 有是吧？
0: 对，我当时就是为了保证自己早饭之后能吃一粒，晚饭之后吃一粒，我就是洗手台放了一瓶，然后办公室放了一瓶，然后那个梳妆台放了一瓶，
1: 车里还放了一瓶。
0: 对，但是依然没有坚持吃下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所以做事儿啊，就一定要坚持啊。
1: 是，
0: 我们的热线也正在为大家开通0731855533893，0731855533893。
1: 今天是星期三了，不知道小朋友们是不是都已经开始期末考了？今天还有没有小朋友会打电话过来啊？
0: 哦，樊米同学说，我可不开心了，今天因为我周四和周五要考科学、英语、语文还有数学的期末考试。加油啊，
1: 加油加油。
0: 对啊，就是考完之后你就可以开心了。
1: 上几年级啊？就是又有科学又有英语的。然后昨天有
0: 四年级了吧，
1: 昨天有个朋友，有一个小朋友说，今天也是星期三和星期五考试，星期四还要上课。
0: 对，
1: 所以今天是我估计会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进入到考试阶段了。
0: 对啊，就大家如果今天没有办法打通我们的热线的话呢，那就我觉得就好好备考好不好？
1: 好不好？
0: 你看我们今天给大人出了一道为什么在大海里面虾也非常的危险，
1: 没有一个人回答
0: 出来，没有一个人回答。不行啊朋友们，
1: 不是，我觉得你出的是一道方言题的话，难度是太大了。
0: 真的吗？那我就揭晓一下答案好不好？
1: 好，
0: 让我用一道脑筋急转弯撑起我们今天的快乐。为什么在大海里虾也非常的危险？因为虾人不眨眼。还好吗？虾人不眨眼是不是很吓人？是不是会让你觉得很害怕？虾人，
1: 我已经倒了。我跟你说，
0: 福建的朋友，哎，我再给你来一个好不 好,
1: 好, 好？
0: 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顶级的题目，哎呀，也不知道我们快乐车族啊，这个思想上面能不能跟得上我啊？我们这道题也非常有意思，叫做什么东西八条腿用钳子夹人很疼
1: 啊？
0: 什么东西八条腿他用钳子夹人很疼？这是一道脑筋急转弯，
1: 好吧？
0: 嗯，
1: 啊，那可能不是我想的那个答案，
0: 你想的答案是？
1: 是不是我不能说嘛，是不是？哦，这样我们待会儿来揭晓好不好？
0: 对，什么东西八条腿它用钳子夹人会很疼。你觉得这道脑筋急转弯的答案应该是什么？我们在这里等待一下大家。刚才大家那个对吧，虾仁的问题就没有人猜对。樊米，不要为了考试而害怕，你礼拜四礼拜五考科学英语，好好复习，一定能够考出好成绩的。
1: 是，
0: 等你上了高中之后，你一天就要考这么多，不用害怕。真的
1: 扎心。
0: 我跟你讲，随着你的成长，你的本事会越来越大，你的能力会越来越强，你能够面对的困难会越来越多，但是你解决的方法也会越来越多，你会变得非常的强大，这不算什么。当然我跟天乐老师虽然现在话说的这么满啊，我们俩当年只考一个语文数学的时候也是哭着进考场的。天乐老师你是吗？
1: 我是哭着出来的。
0: 你说啊，那我说哭着进去哭着出来啊。朋友们，什么东西八条腿用钳子夹人会很疼？我们目前在微信后台也没有看到答案。今天早晨啊，这个气温比较低，温度比较合适，大家睡得可能比较舒适。 早上起来喝杯咖啡，让自己稍微消消肿，然后也让自己呢头脑清醒一点。但是中国注册营养师刘萍萍介绍，咖啡因需要8个小时才能代谢完。
1: 这个昨天关燕老师跟我已经科普了，因为昨天下午的时候有一位实习同学新到了，说特别的客气，老师我给你带了一杯咖啡，9.9块的那一杯那种，然后呢就立马就是大概4点钟的时候呢，我就拿出来。

0: 我说哎，要不要喝下去呢？
1: 对，今天上班也很辛苦。
0: 关燕老师非常关心我，就站在我面前说哦，要8个小时才能代谢哦，你一个上早班的人，你现在4点喝完了之后都要12点了，12点你才能代谢出去，你今晚上别睡了。
1: 因为天乐老师可能是一个代谢比较缓慢的人，
0: 是，
1: 对吧？

0: 这样研究表明，适度的饮用咖啡有一定的健康获益，比如说提高你的反应能力啊，改善燃脂的效果呀，降低久坐的伤害啊等等。但是呢，也有中国注册营养师曹展表示，这里指的都是黑咖啡，不是添加了很多糖和脂肪的花式咖啡，更不是三合一速溶咖啡。如果你实在是喝不下去黑咖啡，你可以稍微加点牛奶，但是如果你乳糖不耐受的话，你可以加燕麦奶。
1: 我就是他说的那种喝花式咖啡的人。
0: 那他每天坐着就喝油吗？
1: 对，很多糖和脂肪啊，
0: 哎、
1: 还是三合一。我买了30包，三合一。
0: 哎，买了30包之后，到办公室第一件，哈姐喝吗？三合一。八条腿，什么东西？八条腿。
1: 大部分的朋友都在说是螃蟹，其实我想的是螃蟹，但是肯定不是螃蟹。这个答案如果是螃蟹的话，哈姐出这道题目。对吧、
0: 哦、
1: 我就觉得
0: 对啊，就没有意义嘛，
1: 没有意义啊。
0: 铁坨说八条腿可以夹人的，我就觉得是螃蟹啊。
1: 嗯
0: 啊、指向阳光说，那有没有可能是八爪鱼呢？八爪鱼
1: 八条腿。
0: 哦，小白同学，两个人掐人，因为两个人有四条胳膊四条腿，他们也就能算是八条腿。说好了八条腿就是八条腿，怎么变成四条腿了？正确答案好不好？
1: 好。
0: 四个牙科医生，四个牙科医生八条腿，用钳子夹人很疼的。你有没有一次面对过四个牙科医生？
1: 我真是清醒了吗，朋友们？清醒了吗？
0: 清醒了吗？
1: 啊！
0: 什么东西八条腿，然后用钳子夹人很疼？正确答案是四个牙科医生，你猜对了吗？哎，那为什么包拯的头上是那个月亮不是太阳？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我没有，
0: 真的没有思考过吗？他为什么头顶这个中间画个月牙，他不画个太阳呢？
1: 嗯，
0: 白天不懂爷的黑呀。
1: 快走吧，这一趴快过吧，放歌吧，怎么还不放歌？
0: 三三同学来了，说主持人，我们要考你们一个字谜，左边1000少了，右边10000多了。
1: 左边1000少了，右边10000多了。
0: 哇，字谜！
1: 字谜就是大早上确实是昏昏欲睡啊。
0: 对
1: 啊，
0: 我觉得能猜出字谜的朋友，就水平真的非常高。
1: 嗯，
0: 有没有水平特别高的朋友来接一下这道字谜，
1: 好不好？
0: 就是左边1000少了，右边是左边1000少了，右边10000多了。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到底是什么字？
1: 大早上的时候，这个脑子真是飞速运转啊，朋友们。
0: 柚子同学说，我喝那个咖啡啊要24小时代谢，因为我喝了就完全睡不着。
1: 哎呀，有个24小时代谢的人来，
0: 属于非常敏感的身体，吸收特别好，
1: 那心脏突突突的跳。
0: 对，
1: 嗯，
0: 我原来认识一个朋友，他就是喝了咖啡一点用都没有，就属于晚上10点钟喝，晚上10点01分睡着。咖啡甚至还没有到胃里，你知道吗？就睡着了，完全不受影响。每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啊，就大多数人来说，他可能需要8个小时的代谢。左边什么？
1: 左边是就是1000多一点，右边10000少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是这个，是这个吗？
1: 看一下，左边1000少一点，右左边1000少了，
0: 右
1: 边
0: 10000多
1: 了。
0: 嗯，
1: 左边1000少
0: 万啊，方啊，
1: 右边10000多了，
0: 仿，
1: 是仿佛的仿，
0: 是仿佛的仿吗？仿佛
1: 左边1000少
0: 了，
1: 是单人旁那个千字就没有了。右边10000多了，是比万字多一点，就是方。
0: 哦，
1: 是仿吗？仿佛的仿吗？
0: 是仿佛的仿吗？三三同学是仿佛的仿。哦呀，这个好厉害啊！
1: 妍妍同学答出来的是仿佛的仿字。
0: 仿佛的仿字。
1: Shelly 还有陈毅，还有熊同学，还有小白，
0: 怎么这么厉害啊？
1: 啊！
0: 那我待会儿要在冷知识联盟这个环节等大家了。今天我们的冷知识联盟和世界杯有关。

0: 一座北京城，万部中国史。它是气势磅礴的长城，是恢宏大气的600年故宫，更是莘莘学子的梦想殿堂。
1: 最好的课堂在路上，行走的梦想在脚下。唯出有才少年北上，2026六天五晚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开始集结。
0: 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顺位第一找到我们，回复清北扫码进群报名。前30名报名享受3人拼团价，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探索千年文化，点亮人生理想。

0: 首先很正式的公布一下答案啊，三三同学今天给我们出了一个字谜，左边一千少了，右边一万多了，正确答案就是仿佛的仿。他说主持人好厉害，主持人一点都不厉害，主持人一点都没想动。
1: 哎，都是看微信公众号当中大家的发过来的这个答案知道的答案。
0: 是，今天回答对仿的朋友还真的特别多。哎，你们能猜对字谜啊，在我的心目当中能猜对字谜的人跟会微积分的人是一个咖位的，真的。
1: 就给你抬到天上去了，你知道吧？
0: 真的，我就觉得能猜，每次一说要猜个字谜啊，我觉得特别难。你说能猜字谜的人的脑子得多活跃呀、
1: 啊？对呀、啊，而且要对咱们中华的这个文字啊，是吧？要有多大的了解啊？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在冷知识联盟之前呢，先跟大家说一下，大家万众期待、特别关心的我们的清北研学营，今天可能是。目前啊，是最后一天跟大家宣传了。
1: 对啊，这个确实很多朋友都已经扫码进群来咨询我们的这个老师。昨天在群里还有很多家长在问啊，说我们这个现场到底是有几天几晚，孩子住在哪里，吃什么？这些细节的问题，很多朋友都在群里面咨询。
0: 对，唯出有才少年北上，口碑满满的清北学长办学研学夏令营，我们应该今年是第三届还是第四届了？
1: 对，
0: 就在这个暑假呢，我们还是要带大家一起去首都北京，领略历史的厚重。感受科学的魅力，6天5晚的时间，我们的小朋友呢，8周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报名，跟我们893一起出去走一走。
1: 对，
0: 为什么就是我们报名的时间比较短啊？它是7月28号到8月2号，是因为其实到了暑期的时候，去北大和清华看。这个学校的也是非常多的孩子和家长，所以它是一个暑期的旺季，我们可能是需要快一点啊，买票啊，预定时间呢、啊，对吧？安排食堂啊，
1: 对，而且暑期的很多的酒店啊，包括票啊，都有所这个涨价的，
0: 涨价。
1: 所以呢，就是我们还是把事情做在了前面，
0: 对，
1: 大家可以提前的来报名，之后呢，我们就好安排。
0: 是，
1: 就比如说可能高铁票我们就提前买了，
0: 对，
1: 酒店我们也提前订好了，
0: 是的，
1: 啊，孩子们的出行的这些门票我们可能要参观啊，
0: 是
1: 什么要去故宫啊什么之类的，全部都。提前定好行程怎么安排，具体怎么安排，大家可以扫码进群，怎么回复，在我们893湖南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清北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
0: 有任何问题呢，大家都可以在群里面咨询啊。我们是给大家安排了清北的，就是清华或者是北大的学长来带小朋友一起来游览啊。第一呢，他们比较熟悉；第二呢，为什么人家能考上清华北大，是吧？据说今年的分

0: 数啊，因为数学特别难，所以英语和语文呢，就是看分的时候稍微松弛一点。
1: 哦，
0: 好像今年就是要上清北的话，要到691到700分以上。
1: 哦，
0: 有很多地方可能要到700分以上才能考上。满分才750，朋友，你知道你考上清北那得多难？所以可能很多孩子是想去感受一下，哎，他考上的能除了有这个天赋之外，
1: 哦，
0: 他的能力、他的学习习惯到底跟我有什么不一样？
1: 是的，
0: 嗯，
1: 都想进去看一看，就是里面的学姐学长是怎么学习的，
0: 嗯，
1: 他们平常的食堂里面都有些什么？
0: 对，
1: 是吧？
0: 是的，你还是比较关心食堂是吧？我也关心食堂，好吧，大家直接发清北过来就可以了。是八周岁以上的孩子，八周岁以上的孩子，我们基本上是不带家长的啊。但是如果有家长非要去的话，也可以在群里跟我们的老师这个呼应一下，好吧？
1: 对啊，就说能不能有个随行，随行的话你自己加钱就可以了，是吧？
0: 是的，
1: 大家可以来回复清北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公众号，扫码进群进行详细了解呀。
0: 哎，看世界杯了吗，朋友们？
1: 哎。
0: 世界杯跟往年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在2025年12月，国际足联宣布，2026年的美加墨世界杯将会在每场比赛的上下半场，也就是第22分钟和第67分钟的时候，引入一个3分钟的强制补水休息时间。
1: 嗯，
0: 目的是抵抗赛事当中的高温，保护球员的身体健康。
1: 但是这项规定呢，在真正执行的时候，看起来是有点离谱和滑稽的。
0: 嗯，
1: 那墨西哥城的比赛阴云密布啊，正激烈对战的比赛双方呢，也被强制的这个叫停补水。
0: 也就是那天它根本就不热，
1: 嗯，大批的观众正在啊饶有兴趣的去看着转播的时候，结果电视忽然强制出现了烦人的广告。
0: 有些观众呢怀疑啊，这个规则是为了增加商业广告的时间，而除了打扰观众的观赛体验之外呢，对球员来说它也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1: 嗯，
0: 比方说荷兰球员维吉尔范戴克就说，他就很不喜欢这个强制补水时间，
1: 对，
0: 认为这个规则可以按照每场比赛来单独设置。
1: 你打断了我的节奏，我们打球，踢球是有节奏的。
0: 对，而另外一些足球队呢，则利用这个空档期调整了自己的作战的策略，让原本失利的赛况有了转机。
1: 嗯，在科学家的观点当中呢，这个强制补水时间也是争议重重啊。
0: 嗯，
1: 首先在烈日当空的这个高温之下，比赛当然是会影响运动员的运动表现，甚至会让人神志不清。另外在炎热的天气下补水是十分有必要的，身体脱水也会影响认知和运动能力。
0: 那一项对欧洲工人的脱水状态和运动能力的研究表明，在40摄氏度高温的脱水状态下，工人们的运动能力、在电脑前工作的认知能力都有下降，而如果喝足了水，这个能力就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在盛夏时期，无论如何都要为身体补足水分。
1: 嗯，
0: 那科学家他认为不应该的地方在哪里，大家不要着急啊。
1: 是的，
0: 在后面啊。
1: 刚才因为说我们针对的是欧洲工人，那对于运动员来说，高温情况下一般有这么几个降温的方式来保证身体的健康。
0: 嗯，
1: 一个是用毛巾凉感的衣物啊，我们现在都是用那种速干的，是不是？
0: 啊，对，速干的。
1: 哎，凉感的衣物等等，为皮肤来降温。第二个是补充电解质和额外的能量物质。
0: 嗯，
1: 不过这些方式呢，并不局限于赛事过程当中，而是需要在赛前、赛中、赛后都需要做好准备。
0: 嗯，
1: 所以人们的问题是在球场上花3分钟喝水，真的是有用的吗？
0: 这个康涅狄格大学的研究者认为，这种方法也许能够让球员的体温有效的降低。
1: 嗯，
0: 但是每个人的情况它是因人而异的，可能有些人会在三分钟内喝下比较多的水，
1: 哎，
0: 有些人喝多了水他反而就不舒服，
1: 有些人还希望这3分钟要排一排水，
0: 哎，对吧，
1: 是吧？
0: 所以它的作用因人而异啊。
1: 嗯，
0: 但是堪培拉大学的专家呢怀疑这种规定的有效性，认为3分钟对于缓解热浪下的身体还是有点太短了，只休3分钟吗？
1: 啊，
0: 要不休30分钟。还有专家认为花15分钟在空调房休息效果要好得多。我昨天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在想啊，如果在绿茵场旁边修几个空调的那个房子，
1: 嗯，
0: 就是大家就像我们那个草莓音乐节一样
1: 啊，是
0: 旁边有那个直播的房子，
1: 嗯，
0: 然后大家踢到一半就突然进去，哗啦啦没人了，看台上只有观众，是不是也很有意思？
1: 然后里面再搞点什么串啊、什么美食啊、自助啊什么之类的，就是跟我们跑马拉松是一样的嘛。我们长沙跑马拉松都是有串的嘛。
0: 还踢不踢？我就问你还踢不踢？
1: 哎，
0: 踢不踢？
1: 你反正要休15分钟嘛，是吧？
0: 就是对这种做法在有效性上仍然有不同的说法，而且似乎对于不同的球员来说也是各有不同的。
1: 嗯，
0: 所以呢，至于真正的效果，它确实可能要看每场比赛的实况，你才能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帮助啊。
1: 是的，是的。但是随着全球气候变暖情况越来越严重，在高温下进行体育赛事似乎是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0: 嗯，
1: 那么二零

0: 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的举办时间就是传统的这个夏天，改为了11月末的冬季的周期。那近几年的世界杯越来越重视高温对球员健康和运动表现的影响了。
1: 如今呢，有一些足球运动员除了足球训练之外还要进行热适应训练。法国洛桑大学的相关研究指出，热适应似乎是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热应激和中暑等生理风险的主要策略。
0: 球员可以在高温的环境下进行6到10天的这个训练，每一次是一个小时，让核心的体温保持在38.5度。哇，天哪，要保持到38.5度，
1: 所以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对吧？
0: 这而瑞士等国的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训练方法，这就意味着运动员不仅要记得给自己降温，充分补水，也逐渐改变了自己运动时的生理反应情况。
1: 另外呢，球员们或许也能发展出了一些在高温情况下踢球的比赛策略，比方说可以在前半场保存体力，采取一些保守的策略，或许就能在正式比赛当中取得更好的表现。
0: 对，
1: 你说今年这个世界杯啊，好多都是1-0，对吧？像德国昨天就爆冷出局了嘛，有没有可能就是3分钟休息休的呀？说，
0: 你别说，有这个可能。
1: 德国队就地解散了，都已经。
0: 看一下昨天凌晨的比赛啊，今天凌晨的比赛啊，科特迪瓦挪威是1-2的比分。然后5点的是法国和瑞士，法国是3-0战胜了瑞士。马上9点要进行的是墨西哥和厄瓜多尔的比赛啊。
1: 你们都看好谁？今天的比赛你们有没有兴趣？

0: 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105度的青春是什么样子？
2: 可能是一瞬间。
3: 我的脸不能，告诉我的不能，我绝不能袖手旁观。
4: 我没有医生。
5: 李春玲一年五次挺身而出，救下了五条生命。
2: 也可能是一辈子。
6: 隐姓埋名28年，邓稼先的妻子许露西回忆：
7: 他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
8: 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宋浩一线，
9: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站在讲台上。
2: 可能是轻轻放下，
10: 在慷慨赴死前，杨开慧万般不舍地将孩子轻轻放下。
5: 在于永流的办公电脑上，人们发现了他写给出生21天女儿的家书，呈公主殿下书。
2: 也可能是重重托起。
11: 董存瑞昂首挺胸站在桥。
12: 陈祥荣，这位00后的边防战士，把生命留在了加勒万河谷。
1: 超越平凡的沸腾，永不冷却的信仰。我的青春105度，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接下来3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电台主持人凯霞独家为听众讲述的超级100系列之重读古诗词100首。
2: 古风古韵里看懂世事学问，诗性词情里感受人情练达。大家好，我是凯霞，和您重读古诗词100首。